0: 着父亲到处看病。遗憾的是，在2018年，他的父亲还是不幸病逝，留给这位青年的便是这片基地，以及满身的债务和满脸的迷茫。
1: 我当时这个回来接手这一块之后，我是一头雾水，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每件事情该如何处理。但是我也就在2018年、2019年两年的时间，我差不多出去求学，我听过好多老师的课，然后我就去学习，然后学习我现在就把外面我学到的现在全部运用到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厂子，自己的这个基地来。
0: 为了还债，他放弃了音乐梦想，在这个农业基地一边学习摸索，一边负重前行。慢慢的，他找到了弯道超车的路，也找到了产品的稀缺性。
2: 这样的就是标准，又干净又大。这个你看，就是这个颜色不一样，这每天的这个你们都要去看。
0: 这里散养的舟蛆丛林藏蜥，因为生长海拔高，体型小，肉质紧致且营养丰富而备受欢迎。

0: 就是我们公司在做了一个这个认领的项目，就是丛林藏鸡黑土猪的认领。它这你可以认领丛林藏鸡，那么我们这只丛林藏鸡下的鸡蛋都是你的，这个鸡最后宰杀了也会是你的。我们最原先农村的那种手法来把它制作成产品，臊子、腊肠、血肠，哎，腊肉也有新鲜肉。
1: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
2: 中区电子商务服务中心是官方为他们搭建的重要销售平台。
1: 还有丛林，
2: 王磊便专门吸收直播专业的大学生，更广泛的拓宽销售渠道。如今的王磊已经成长为一个头脑敏锐且充满勇气和魄力的青年企业家。
0: 我们是不是要把父母辛辛苦苦的成果把它卖出去，把它变成商品？所以我们从大学毕业回来了。
2: 他对这一方水土充满着底气，也对自己优质且稀缺的产品充满信心。
0: 我们的就要实现他们的梦想，让把他们的产品发扬光大，这个让外面的人吃到我们甘南州真正的好东西。
3: 因为我们整个五五甘南的一个打造，才有了干净的土地，才有了更好的环境去做这些农产品，就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包括鸡蛋呀、养的鸡呀、核桃呀、种的羊肚菌呀，它就已经是无化肥、无污染的一个东西。这两年一直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而且我觉得五五甘南成就了我们整个的这个企业。
2: 如今，王磊不仅还清了父亲看病所欠的债务，还带领村民们分得了红利，已成为一名成功的返乡创业大学生。

绿意盎然的甘南也正在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在家乡书写新的传奇。对于王磊而言，生态变好了，未来就无限可能。青春的姿态正是这片大地的姿态。从厕所革命、卫生革命到全域无垃圾、无污染在内的五无甘南，千百年依靠农牧为生的人们，在改善生态、留住乡愁的同时，也改变了落后、贫穷、脏乱的旧面貌，以更加自信从容的姿态，开创着无限可能的精彩人生，以及多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篇章。在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中，甘南正与美丽中国一起奔涌向前，浩浩汤汤。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2: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

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要不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双人床的那个床款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床款，送什么，就感觉说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

苦练花开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夏天来到江南。立夏过后，太阳调整照射角度，把更多光热投向北半球。对于迟缓的猎物，迅速的拉布甲就是天生的蜗牛杀手。它的头胸部狭长，可以轻松伸进壳里进食，让蜗牛坚固的防御攻势形同虚设。意犹未尽，拉布甲把食物打包带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江南的风景里应该有鱼儿与荷塘。鱼塘是江南水网重要的组成部分。杭嘉湖平原地下水位非常高，低洼处很容易开辟出池塘。

先把泥鳅打晕，再调整进口的方向，鱼头朝下就可以避免鱼鳍卡住喉咙。翠鸟每天的鱼获几乎与自身的体重相当。整理好羽毛，准备下。

夏天午后，阳光隐退，强对流天气登场。每年六月上旬至七月中旬，梅子黄熟的时候，江南会出现长时间阴雨天，故称为梅雨。同时

又因为空气湿度大，温度高，百物极易受潮霉烂，又有梅雨之称。夏季降雨占江南全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条溪上游，在靠近天目山的地区，24小时降雨量可以超过60毫米。随之而来的是条溪水位暴涨，整个流域进入汛期。洪水倾泻而下，平原沦为泽国。此时湿地的生态功能得到彰显，杭州余杭区中条溪、南条溪、北条溪三河交汇之处，有一片面积超过20000亩的原生态湿地，叫做北湖草荡。这片区域内塘漾齐布，由河湖、塘滩、林荡田多重生态环境组成，是保障城市安全的治洪区。

古草荡往南，余杭的西侧有一条全长44.6公里的防洪堤，叫西险大塘，是拱卫杭州乃至杭嘉湖平原的重要防洪屏障。这项水利工程始建于东汉，距今1800多年。水资源防洪治水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北古草荡沿着东瓢溪往下游5公里，还有一处更古老的防洪水利工程，仍然是天目山的山前地带，有11座高低水坝，规模之宏大，年代之久远，前所未见。这就是良渚古城遗址外围的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早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就修建了一系列复杂可靠的水利系统，来护卫良渚古城，为周边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居住地提供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的功能。铸建这样规模的超级工程，需要发达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整个长江下游，良渚古城是当时唯一的大城，也是一座王城。以良渚文化为标识，环太湖地区当时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有复杂的社会分工、清晰的阶层分化与发达的城市文明的广域王权国家。天目山下瓢溪岸边，中华文明5000年正如水般流淌。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
7: 都半价，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1: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2: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1: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10: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3: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果不出二位兄台所料，我稍微用了一些手段，曹氏族长以及都市会的那红袍、绿袍、蓝袍三个所谓的都市，就都招供了。还得请刺史细细道来。那个族长，日子过得很是落魄。半个月前，曹孝找到了他。族长。
1: 今日我是来求你的，
2: 重达花甲葬的日子将近，你要是求我通融，那就免开尊口吧，几百年的规矩了，迫不得。不
1: 是因为我爹的事，
2: 那是何事？用得着你这平日里见了长辈都不打招呼的三小姐来求我？
1: 您是知道的，我家有很多产业，但是人手不够。 真的忙不过来。城西有间旺铺，一直租给外姓人，这钱自然也就给外姓人赚走了，真是可惜。您正值壮年，人品端正，人脉又广，这店铺要是到您手里，那不得日进斗金？我可租不起。谁说让您租了？这间店铺。 我就赠与族长。什么？你赚了钱，要交两成给贵方，这份产业将来可以传于子孙，但子孙经营也要交两成利。我这条件够苛刻吧？
2: 这我不是赚了你家大便宜了？
1: 我们同姓曹，是一家人。
2: 在贵方上借的钱还没有到期啊，阿笑啊，不会提前让我还吧？你借
1: 过钱吗？没有吧？是这样的，前两天贵方失了火，把账本烧了，没了账本，过去的账我也就记不清了。掌柜的提醒我说您借的钱快到期了，可我怎么也记不起来有这回事儿，这不就找您求证来了。
2: 这无功不受禄啊！
1: 平时您对我家最是关照，去年贵方生意不好，向您借了这两块金饼，到现在才还，真是不好意思。今日请您来，就是想和您商量一下，这利息该怎么算？我何时借过你家金饼啊？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这么照顾晚辈生意，要不这利息就算了。
3: 那就算了。是，我在你家贵方上借钱，期限早过了，感谢仲达一直没来催债。今天你既然来了，
1: 阿孝既然来了，就是要和长辈把这件事了结了。
3: 嗯，是啊，自古欠债还钱，我认账，请再宽限我10日。
1: 一日都不行，
3: 你欺人太甚了吧你！

0: 你，
1: 这不就了结了？长辈，喝茶。
0: 三小姐，我以茶代酒。
2: 这是供词，四个人都画了押。这曹孝啊，小小年纪，好有手段呢、啊。那四个人都得了好处，便由族长提议，三位都市附和，于端午之日定下新规，就是为了给曹仲达打造免死金牌。由此推断，多宝的死与曹仲达、曹孝脱不了干系。
3: 在想什么？
4: 我只是在想，曹孝所为是否受益于曹仲达？
3: 若你我并非捕贼官，你心中所愿是什么？
4: 我希望曹仲达一无所知，是曹孝自作主张。
3: 哎呀，这案子看似简单，却又不那么简单。这多宝的身世，曹孝是否知情？曹公又知道多少？你我不得而知，所以不能操之过急，妄下结论。
4: 是啊，哎，我记得那个卖苏珊的店主叫何可可，走，去他店里看看。
3: 君子所见略同。
5: 二位请用。不知二位贵客光临，有失远迎，尝尝今日苏珊的味道。
3: 昨日夜宴吃到这美食，回去后还唇齿留香，想吃这一口想了一整天。
4: 嗯，能做这苏珊呢，沙洲就你这一家店铺吧？
5: 是的，仅此一家。
4: 那这苏珊昨日可曾给曹家送过？
5: 没有啊，
6: 送倒是没送过，不过小郎君来买过。
5: 我怎么不知道？
6: 老板，当时您不是去千德堂了吗？
7: 您好，来两个苏珊，带走。
6: 小郎君来了，我家老板说了，不收小郎君的钱。
7: 那可不行，不收钱我就不买了。
6: 这我也为难。
7: 你不必为难，就多撒几粒葡萄干给我吧，这样你家老板问起来，你就说虽然收了钱，但也关照了我。
6: 没问题。
4: 买了两份苏珊，你没记错吧？
6: 错不了，是两份。
5: 二位，我多一句嘴啊，
3: 我也没想好。
8: 嗨，
3: 要不这样，你们先说说各自的道理。喜君，你先来。
9: 曹孝有毒药，杀人的动机、时间也都对得上。我们在他的房里也找到了作为苏珊装饰的植物，可见他的供词不虚。
3: 喜君冷静，考虑得甚是周全。
8: 我就不这样想，一进沙洲城，我观曹公是个善人，便欲结交。从昨日夜宴到今日多宝之死，曹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那都是慈父大善人的做派，毫无半点可疑之处。所以，我怀疑曹公。啊？别啊呀！咱们这是诡异之案，所以必须得往反了想。你看啊，那三个都市刚到曹家之际，那曹公好像完全不知道这个花甲葬的规矩已经变了，装得多像啊！
9: 为什么说是装的？
8: 你看曹孝小小年纪，他得花多少金银去疏通关系？我就不信曹公完全不知道。再者说了，

0: 这是我老费一眼就认定的好人，到最后往往都……反正我觉得是曹仲达。
1: 老费凭直觉推断，也并不无道理。徒儿，你为什么觉得是曹公？
2: 多宝作为家中独子，却并不得曹公疼爱，甚至比不上他的三个姐姐。而且从小不学无术的曹荣都觉得自己父亲对自己比对多宝要好，所以我就怀疑从一开始曹公就知道多宝并非亲生。在遗嘱中说分多宝五成家产也是假象，因为他知道多宝会在端午遇害，而凶手就是他自己。
3: 哎呀，严师出高徒，这薛环分析的也头头是道。英诺，该你了。
4: 曹孝小小年纪就接下了贵方的生意，可见曹仲达对他的信任。曹家三小姐最为孝顺，沙洲百姓有口皆碑。自从丁茂作为第十个供养人被划入曹家窟后，他就一直跟踪夜来，应该早已确认多宝并非曹家血脉。为了让父亲逃避花甲葬，杀人动机

0: 他什么？踏浑托？我们当时审樊松林的时候，他说过，他最擅长跳浑托，以前我都不知道。哎，没想到啊，曹公，您已经花甲之年，这身手还这么敏捷。
1: 老夫年轻的时候和多宝一样，不喜欢做生意，更无心继承家业。父亲追着打我，我索性逃出家门，游历四方。那几年，我曾长江戏水，终南寻仙，快活极了。直至有一年在东都，见到了一个浑托班子，他们人人善跳浑托舞，更有一老汉。 头顶着白翅高杆，杆上系着五根长弦，可在舞女童持戟操戈与弦上舞破阵乐，还有一个奇女子，顺着石掌叠床叠打而上，一尺半空，手足齐举，筋斗盘旋，如履平地。
2: 您说的不会是当年名震四方的司徒大班吧？正是，
1: 大班主姓司徒，叠床绝技的女子是他女儿，也是老夫一生的挚爱。就这样，我跟着他们从东都到长安，又从长安到范阳，整整3年呢。后来因为思乡。 再赶上老父亲花甲之年，才回了沙洲。这3年，踏浑托的绝技虽然我只学了些皮毛，但是从千德堂到自家的院子往返，老夫还是能做到的。当晚老夫离席，说是如厕，其实就是从后窗。 借着竹竿，飞撑回到了自家的院落。

0: 去哪儿了？
1: 我去给三姐送苏珊了，您回来的正好。这份苏珊是留给您的，里面多加了葡萄干。
2: 爹，您别生气，这可不是我从何老板店里要的，这是我自己赚钱买的。明天是您的寿日，这个苏珊
1: 送我给您拜寿。
0: 啊，宝儿啊，爹在钱德堂吃过了，上了年纪，怕寒不敢多吃，这个留着自己吃，啊。
1: 是，爹。谢谢爹。
0: 我知道多宝无辜，可丁卯和叶来的那些龌龊之事，还想谋取我的家产，我能坐视不管吗？行了，我把真相都告诉你们了，请你们禀告张刺史，给我来个痛快的。我家笑笑虽然买通了都市会，更改了花家葬的规矩，可他没投毒，他没罪，对吧？我们家的曹荣

虽受樊松龄挑唆，但他绝不可能参与杀人。况且老夫下毒在先，多宝也并不是被他们掐死的。尽管他们有过错，那也是老夫教导无方不是。求求你们，从轻发落好吗？这李痴啊，寒门出身，苦读10年才得功名。 入赘曹家，我从来没拿他当回事儿，整天呼来唤去，临了给他们全家一折家产，确实是草冒见土，借着酒劲儿想谋害老夫，这都能理解。更重要的，没酿成大患不是？看在老夫的面子上，帮忙去求求刺史，就别追究李赤的罪责了。 重大华夏之年，酿下大错，还求列祖列宗原谅。

0: 哎呀，凭着踏魂托的功底，这曹公花甲之年居然还能撑杆飞跃，这绝技我今天真是开了眼了，回头我也得学学，能保命不是？
1: 这个绝技给我们添了大麻烦，曹公本来没有作案时间，现在好了，他这是铁了心要把罪揽在自己身上。此案难了。
0: 哎，你是不信曹仲达下毒？
1: 人性固然是复杂，但我更倾向于是曹孝作案。
0: 若非曹仲达，那他怎么知道史多宝中毒的是那苏珊，而不是水呀、茶呀之类的别的东西？我原本吧，也不怀疑曹公，可是他准确无误地说出了苏珊。
1: 仅凭这一点，也不能证明下毒的就是曹公啊。我看啊，他是想替曹孝顶罪的可能性更大。
0: 明知如此，可你我也束手无策呀。

0: 你我不是本州官员，来沙州做客，曹公盛情款待，现在他却成了杀人凶手。既然他一心认罪，不如我们做个顺水人情，
1: 何意啊？
0: 哎，对了，走吧，这里并非牢房，谁也不能关押无罪之人啊！回家去吧，曹家偌大的家业，将来就都靠你了。
2: 我都说了，毒是我下的。
3: 错笑，
1: 这可是钓鱼。
4: 烽火连城，横刀了却狼烟，心如水。
3: 就像我，最像我。
1: 所以曹公从未下毒，那你又是怎么知道是多宝中毒的是那苏珊？
3: 这不就是昨日午后？
5: 爹别打我！
3: 谁说要打你了？
5: 爹今晚回来吃饭吗？
3: 沙洲来了贵客，刺史设宴，爹得去作陪。
5: 那爹少喝点酒，早点。

0: 呗。
1: 哎哎，有事儿啊？
0: 今天又赚到钱了，请爹吃苏珊，给爹拜寿。
1: 二位仁兄，小小年幼无知，给他一条活路吧，把这杀人的罪名放在老夫头上，老夫已枉活六十春秋，早就够了，不想活了，可这孩子还小，老夫求你们了，
2: 快快请起。曹公啊，曹孝虽做了周密的计划，但在行凶的那一刻，善念战胜了恶。
3: 毒害多宝的另有其人，
1: 不是孝孝，
2: 不是，
1: 那是谁？谁毒害了多宝这孩子？

0: 师傅这一计真是妙啊！仅凭一个诈子，就让曹仲达和曹啸都说了实话。你师傅是想在二人之间榨出真凶，可没想到这曹家就这么几个人，仆人们多感恩曹公厚德，多保佑对大家极好，更不可能下毒了。完了完了完了，把两位嫡宫弟子难住了。
1: 嫡宫弟子，赛赛好像提到过嫡宫。喜鹊，秀华，当时我们三个都在场，赛赛说的是嫡宫弟子厉害，还是嫡宫弟子不好惹？
2: 我二姨是个笨蛋，连狄仁杰是谁都不知道，我可知道。
0: 我娘说过，
3: 狄公可厉害了，他的弟子肯定不好惹。卢县尉，你有本事，可一定要用毒宝来酒报仇啊！好像都说了。
4: 对，我记得他说的是，狄公厉害，他的弟子肯定不好惹。
5: 苏明，在赛赛的描述中，这句话是他娘曹音说的。
6: 没想到，没想到，你卢凌风如今如此机警细致，居然能从孩子的一句话中听出此案的端倪。哎，
0: 等会儿，我怎么什么都没听明白呀？
7: 我也没听明白。
8: 苏明，
7: 这是怎么回事？这句话不像是母亲对孩子说的，应该是。
3: 曹音对李氏说的恰好被孩子听见，而李氏说，他离开千德堂直接回家，倒头就睡，寅时被噩梦惊醒，提刀便走。他根本就没跟妻子说过夜宴之上有两位嫡宫弟子啊！而且，曹音和李氏的证词高度重合，这说明从一开始。 就串供了，师傅，那下毒的到底是曹音还是李赤啊？现在还不知道。时间不早了，赛赛一个人睡觉会害怕的。喜鹊，你去陪他。
0: 好。等会儿，我这儿还有个事儿，不知道算不算线索？
9: 说来听听。
0: 曹音已有身孕。
9: 啊？
3: 你确定？
0: 虽未搭脉，肯定错不了。

0: 你们来干什么？你这日子过得不错呀，一早就有酒有肉。哼，那是。我做过多年的司法参军，这沙州狱中的兄弟们还是会关照我。我已写好悔恨书，转呈了刺史。本参军无罪。
1: 这牢里的饭，给吃不了几日了。假意刺杀曹公，进而躲到狱里来，你真以为躲得掉吗？法网恢恠，疏而不漏，你打错算盘了。曹寅不是告诉过你吗？狄公弟子不好惹，还不认罪，等着就行吗？你这娃娃吓唬谁呢？
2: 你们不是沙州官员，别在这管闲事儿了。
3: 何止不是沙州官员，本姑娘从小行走江湖，嫉恶如仇，关下的规矩，我从来不认。
1: 卢县尉、薛环，请二位回避一下。
2: 你干什么？来人！
4: 李氏，你难道没有发现吗？ 这沙州狱里，你所谓的兄弟们，早就被刺史调走了。
1: 樱桃姐，别累着你，要不我来？
5: 去，你樱桃姐好久没打人了，手痒得很。

0: 就这柜子，打开。哎，哎，那个装毒药的小瓶儿怎么没了呢？
1: 还真是没了。这个柜子除了你以外，还有谁有钥匙？这柜子就两把钥匙，另一把在李参军手上。李痴。
2: 他在州界里有单独理事或休息的地方吗？

0: 禀刺史，此贼人已招供，这是供词。张刺史，我冤枉，我是为他们屈打成招啊！娘子可为我作证啊！
1: 我想看看证词。
2: 他们也不来，昨夜曹公设宴，多喝了点，多帅了会儿，
0: 他们倒来了。朝
2: 廷有命，使团一到，即刻启程。 你们赶紧收拾东西，宋明，
3: 啊，
2: 随我去城门口迎接。
3: 好。

0: 见过刺史。嗯，康国使团呢？哎，已经走了。啊？咋走了？不是说要去长安吗？
1: 使团由康国四王子带队，半路接到急报，说国王病危，命王子速速赶回康国。这不，就派了几个人到沙州，把这进贡的18箱金桃留下，也是掉头就走。接下来。 就要有劳卢县尉了，这是康国国书，还请卢县尉收好。卢县尉需要多少人马护送贡品入京？您尽管说，我派兵便是。
2: 既然就这18个箱子，无需派兵护送，卢某一行6人可以胜任。
3: 应当可以。

0: 但是你我皆被曹公感染，欲罢不能啊！曹公捐出了全部家产，一半用于完善莫高窟，既弘扬了佛法，又能使那些精美的雕塑、壁画更好的流传后世，而另一半，
1: 曹公居然把他全部分给了沙州穷苦百姓，真让人佩服。一个商人尚能爱民如此，真让卢凌风自愧不如啊！
0: 哎，你的路不是还长着呢吗？说说，此次西行有何感触啊？
2: 西部广袤，商旅繁荣，风物奇异。我见识到许多前所未见的人与事。下南州时，我只意识到，除了长安、洛阳的繁华之外，还有很多凋敝之处，百姓生活的无比艰苦。而此番西行，我则看清，造成民生疾苦的重要原因，正是来自宫廷无休止的争斗和流血。看似发生在宫城里的一切，
0: 却失责影响着千里之外的大唐百姓。哎呀，也许你很快就要见证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你出身范阳卢氏，是最尊贵的武姓戚家，且有文武双全、少年得志。你曾是这王朝运气最好之人，而如今 却成了整个王朝最艰难的人。此次。

0: 我倒霉的是遇上了你啊！大漠苍苍，天高云阔，你为何要提醒我去想那些为难自己的事儿啊？我们就要回长安了，长安在诸君心中是什么样的存在啊？我生在长安，长在长安，长安就是我的家。
1: 我在长安遇到了小姐，又在长安遇见了师傅，长安改变了我的命运。嗯，我在长安辉煌过，也曾在长安落魄过，长安既属于我，又不属于我。
2: 苏明，你呢？长安。 花团锦簇，一身幽难侧。天子把我逐出长安，可没说不让我回去啊。这回我要好好吹吹长安的风，赏赏长安的月，喝喝长安的酒，吃吃长安的馍。
3: 哎，
4: 樱桃，你呢？
2: 陪苏明在长安吹风、赏月、喝酒、吃馍。哎哎，
1: 苏明，回长安赶紧把喜事办了吧，这事儿不能再耽误了。卢凌风何在？在，长安在你心里是何等存在啊？长安是大唐的骄傲。 也是所有唐人的骄傲。我曾为晋武卫中郎将，日夜巡抚，保卫长安太平，也曾为大理寺少卿，探破鬼案，还长安安宁。此番西行，我想不会白驳他乡，只能梦回长安。而今天赐有诏，再回长安，我卢凌风。 必为大唐江山社稷奋力一搏！
2: 好一个奋力一搏！为兄与你一起。

0: 卢林峰不日即将入京。
1: 杨内侍，他不是不该活在世上了吗？

0: 放心，我们兄弟二人是最好的列明郎君，从未失手。
1: 文书我看完了，若不取回卢凌峰的性命，便送上我二人的脑袋。
2: 最好的猎命郎君都丢了脑袋，这个卢凌峰不可小觑。
3: 要不交给我，我准保让他进不了长安。
2: 此时已错过了杀他的时机，正好，也许他回到长安，会将眼前这滩死水搅活了。
4: 苏慕明和卢凌峰一起回来了，他还活着。
5: 是，
6: 务必除掉画中之人。
7: 是是，定不辱命。
6: 是我大意了，竟让他活到了今天。

0: 宰相之位，我能不能坐稳？怕是有人要跟我争了。自陛下登基以来，公主那边的力量不但没有削减，反而更加强大。太上皇常在太极殿接见群臣，凡事必与公主商议。
1: 爱卿说这些是何意？
0: 恕微臣斗胆，陛下若想创造一个盛世，有些事需要提前做准备了。陆统，
1: 你可是一向谨慎。
0: 正因为微臣是谨慎之人，才要劝陛下早做决断，不然公主府那边定将掀起惊涛骇浪。
1: 魏延总听了，这个月给北门四军，特别是左右万骑的礼物送了没有？
0: 陛下放心，准备好的礼物都已送光。
1: 继续送，把先前东宫里的好东西都拿出来，不要舍不得。
0: 是，陛下。

0: 七品到四品，一下子提拔五个人。公主，您必须进行干预，不能让天子轻易成功啊！不用
1: 管。卢凌风还有几日到长安呢？据手下来报，人已经到了奉天县，应该这几日就到了。只是不知天子。
0: 押送金桃的借口，把卢凌风召回京师，缘由何在？管他呢！
1: 我想卢凌风了，天子这不是成人之美吗？
0: 公主，在城佛寺，他叫的那声娘，很多人都听到了。那又如何？
1: 我从来没有刻意回避过和卢凌峰的关系，岑芷，你说现在的长安是谁的长安？
0: 当然是公主的，长安永远在您的脚下。
1: 这长安城恐怕又要下雨了。

0: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然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4: 歌手忘了。
5: 9月27号，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8: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9: 好划算。
8: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9: 这都不到半价了。
8: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8: 是
1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8: 那么就这样吧。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苦练花开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夏天来到江南。立夏过后，太阳调整照射角度，把更多光热投向北半球。这一点角度的变化却带给调溪流域激烈的反应。从太平洋上升腾而起的暖湿气流随着季风进入大陆，在浙江西北角上有一系列西南东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住丰沛水汽，带来长时间的降雨。这就是天目山形成江南的重要雨屏。这里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在下雨，年均降雨量能达到1800毫米，夏季无疑是降雨最多的时候。溪流从山间谷地、树林草坡、收拢地表径流，聚成湍流瀑布，沿着各个方向的山口倾泻而下。强大的势能从山间释放，汇聚这条流程不长但影响力极大的河流调溪。裹挟天目万山之水，调溪向前奔涌疾行，继续聚拢各地的雨水，最终铺满整个杭嘉湖平原，形成一个水网密布、水域丰富的浩大水系。杭州西溪，这里曾经是调溪的故道。这块城市里的湿地约70%的面积为河港、池塘、湖漾。

沼泽等水域。划龙舟是端午节的标志性仪式，很多人都把端午与龙舟、粽子、屈原、南方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意识到这个节气与夏天的关系。仲夏将至，白天到了一年里最长的时候，对于农耕社会，此时绝对需要一场盛大的庆典来感念太阳带来的恩惠，消遣漫漫长夏。龙舟形象的出现有许多种说法，在调溪流域显然与当地一种动物相关。扬子鳄栖息于河道沿岸的湿地以及稻田边缘的池塘，民间俗称猪婆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小型鳄类。有湿地的地方必然会有鹭鸟，这些涉禽喜欢在水边高大的乔木上筑巢育雏。新生的小鸟到了离巢试飞的阶段，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掉落鸟巢或者试飞失败落在水边树下，可以想见它们将要面对怎样的厄运。捕食者垂涎欲滴，盼着天上落下美味的馅饼。跌落地面的夜鹭幼鸟在岸边进退失据，扬子鳄只隔咫尺之遥。幼鸟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幸他最终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扬子鳄没有声带，但它们通过控制胸腹部的肌肉，急剧压缩肺部，促使气流迅速排出，从而产生类似吼叫的声响效果。在夏季，扬子鳄也进入繁殖期，雌鳄一窝可以产下10至40枚卵。那时候，捕猎者与猎物的关系将互换。白鹭会找到鳄鱼在草丛或泥土中的巢穴，以鳄鱼卵为食。湿地就是这样奇妙，兼容着陆地和水生两种生态系统，形成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都相当活跃的独特生境。

六月的调息流域，冬小麦成熟，必须赶在雨季来临前收割。800多年前的南宋，小麦就从中原地区传到了江南。此后开始了麦稻轮作，接下来就是整地育秧、插秧播种，水稻也必须在夏季光热最足时种下去。杭嘉湖平原地势平坦，目前基本使用机械化作业。这片区域稻作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至于证实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的证据，可能就藏在农田之下。这里就是良渚，一块美丽的水中小洲。1936年，考古学者施新庚在东条西南岸的良渚一带，发现了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的黑陶。在随后80多年的不断考古发掘中，越来越多的石器、玉器、陶器等生活用品，以及规模巨大的宫殿建筑遗址，逐渐重现天日。

这些遗存大多出土于良渚、平遥、安溪三地。良渚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时间跨度大约1000年，而良渚文化分布的区域则覆盖环太湖、调溪以及钱塘江流域。

最初的惊喜与震撼来自良渚玉器。工艺高超，纹饰繁密，器形硕大，这在人类文明早期金属使用之前绝对属于核心技术。一些陶器玉器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画符号，这些单个或成组的图文具有表意功能，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字。种种发现让人心生期待，调西流域之下是否藏着中国最早期的国家？稻谷提供了一部分答案。在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发现了一层厚厚的碳化稻谷，这是5000多年前一个粮仓两次失火后留下来的。碳化稻谷堆积面积近1万平方米，厚度0.2至1.2米不等。据推测，此处的稻谷存储量可达20万公斤。50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拥有成熟的稻作农业。据推测，良渚古城的居民人数超过20000。良渚文化辐射区域的部落可能数以万计，人口或有100万之众，完全具备了早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人口基础和生产能力。时间隐藏了太多秘密，4000年的沧海桑田，古国早已不见踪影。夏至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这一天北半球白昼时长全年最长。水塘里每一片莲叶都努力伸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阳光。睡莲在黎明时分全部打开，睡莲的根能吸收水中重金属和其他有毒物质，是天然水体净化器。

季是湿地一年中最为活力四射的时节。鸟啼蝉鸣在平原缭绕，脚下是昆虫呢喃和蛙声一片，仔细听还有飞鸟振翅的动静。这就是夏季江南旷野上的声场，旷野的许多细节就藏在草丛的微观世界里。夏季的植物嫩叶搭建出蜗牛取用不尽的食堂。蜗牛不是文质彬彬的食客，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而危险往往也在进食的时刻降临。这种浑身散发绿宝石光泽的昆虫叫拉布甲。

拉布贾食谱很广，最喜欢蜗牛、阔鱼这种小型软体动物。它们行动迅捷，是昆虫中的竞走健将。

布甲从蜗牛柔软的腹部发动致命攻击。对于迟缓的猎物，迅速的拉布甲就是天生的蜗牛杀手。它的头胸部狭长，可以轻松伸进壳里进食，让蜗牛坚固的防御攻势形同虚设。意犹未尽，拉布甲把食物打包带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江南的风景里应该有鱼儿与荷塘。鱼塘是江南水网重要的组成部分，杭嘉湖平原地下水位非常高，低洼处很容易开辟出池塘。

需要计算出光线在水中折射带来的角度误差，这样才能精准捕获鱼饵。

先把泥鳅打晕，再调整进口的方向，鱼头朝下就可以避免鱼鳍卡住喉咙。翠鸟每天的鱼获几乎与自身的体重相当。整理好羽毛，准备下一

夏天午后，阳光隐退，强对流天气登场。每年六月上旬至七月中旬，梅子黄熟的时候，江南会出现长时间阴雨天，故称为梅雨。同时又因为空气湿度大，温度高，百物极易受潮霉烂，又有梅雨之称。夏季降雨占江南全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调溪上游，在靠近天目山的地区，24小时降雨量可以超过60毫米。随之而来的是调溪水位暴涨，整个流域进入汛期。洪水倾泻而下，平原沦为泽国。此时湿地的生态功能得到彰显，杭州余杭区中调溪、南调溪、北调溪三河交汇之处，有一片面积超过20000亩的远塘滩、林荡田，多重生态环境组成，是保障城市安全的治洪区。

古草荡往南，余杭的西侧有一条全长44.6公里的防洪堤，叫西险大塘，是拱卫杭州乃至杭嘉湖平原的重要防洪屏障。这项水利工程始建于东汉，距今1800多年。水资源防洪治水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北古草荡沿着东瓢溪往下游5公里，还有一处更古老的防洪水利工程，仍然是天目山的山前地带，有11座高低水坝，规模之宏大，年代之久远，前所未见。这就是良渚古城遗址外围的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早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就修建了一系列复杂可靠的水利系统，来护卫良渚古城，为周边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居住地提供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的功能。筑建这样规模的超级工程，需要发达的

生产力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整个长江下游，良渚古城是当时唯一的大城，也是一座王城。以良渚文化为标识，环太湖地区当时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有复杂的社会分工、清晰的阶层分化与发达的城市文明的广域王权国家。天目山下，调溪岸边，中华文明5000年正如水般流淌。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5: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7: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陪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客，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8: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

0: 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然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上我找的那个存款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什么团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的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 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马上就来买了一个。萧山店萧山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1: 仙界诛灭上古魔神人魔王，却无法湮灭其灵力，只能将其灵力所化的灵泉封印在幽禁。那灵泉集天地之恶念，拥有毁天灭地之能，唯有天选魔子才能释放灵泉。18年前。 穆青歌盗走灵泉，祸乱人间，引来玄门四大派齐齐出手，却都不是他的对手。

0: 你要是失，且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1: 好徒儿，本以为你约为师来此是要与我共赴旧梦，你竟无情无义，和外人联手害我。魔头，你强掳我为徒，逼我休魔，你我之间何曾有情义可言？
0: 你要是失，且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知邪灭我之身，苏医生，你就这么恨我？

0: 就算死，也要西山为我陪葬。西山从不原谅叛徒，苏医生，你将永无面目见人。
1: 母亲哥。

0: 如果你们不是为了安家，就把隐形骨给我交出来。
1: 军长。

0: 究竟是何人，竟能操纵邪火？
1: 我要的隐心蛊呢？
2: 我们天魁教乃是魔修大派，可不是好惹的。
1: 不说什么，那我就杀几个魔修，就当为民除害。
0: 我说。

0: 主人，宗亲王此次劝降服役国大将龙颜大悦，今日宗亲王世子苏玉会领降将先行入京觐见，父王让我来传话，王兄务必为我平庆王府争得脸面。放心。
1: 尹新谷能在一炷香的时间内控人心魄，一出大戏，我已经准备好了。臣苏玉拜见陛下。
2: 好，这次遂同你父王一同出征。

0: 招安了敌军大将，朕乃大功一件，是陛下仁爱，天下归心，臣不敢鞠躬。陛下，李将军及其副将现已候在军营外。
1: 宣，李将军觐见。
0: 罪臣李虎参见陛下，愿将服役边防于途，献于陛下，谢陛下宽仁朕。

0: 陛下，您没事吧？
1: 朕无碍，是孙儿失察，竟不知此人乃是诈相，请陛下降罪。臣秦皇，臣
2: 在，今日多亏了有你这个儿子在，朕才得以安然无恙啊！
0: 是陛下福泽深厚，有龙天护佑。
1: 啥？
3: 谢陛下。
4: 谢陛下。本来还等着世子受赏，没想到竟出了这个岔子。
5: 可不是嘛！
4: 萧，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庶子。
5: 竟然还敢到陛下面前邀功了，你们还不知道呢吗？平津王府这位，那来头可不小啊，他母族可是权倾城生意最好的青楼花房啊。不过你们说，这平津王倒也不缺儿子，怎么就把这个风流债给带回来了？
4: 不知道，因为啊，平津王算了命，说这个债呀八字旺他，毕竟他娘一双玉臂万人枕，恩客多，也是股很大的势力的，是不是？
0: 金哥。

0: 来，我特地叫下人准备了许多好吃的茶点给你。
1: 小五，这段时间你都在小玉身边，没给她添麻烦吧？嗯，
2: 我一直把小五当妹妹，有何麻烦？
0: 走吧。
3: 太子薨逝已多年，陛下至今未在本王和宗亲王之间选定储君。虽说今日此番没有让他得到西南兵防大权，但目前宗亲王在朝野的势力还是不可撼动，所以得加紧。
1: 竟是天生武林根，和我一样，这可真是巧了。

0: 自己送上门来，这就不怪我了。
1: 哎哎哎！罩子呢？
0: 哟，这新娘还挺俊，上了花轿还想跑啊？说吧，人在哪儿？
2: 你猜。
0: 这是还想和我赌啊？
3: 就在那儿。
2: 没错，我们就赌你猜不猜得中，追来的人是单数还是双数，猜对了我就告诉你。
0: 我打赌就还没输过，我猜双数。你输了。
2: 错，是单数。

0: 下，怎么不下了？要不我帮你下。
1: 青哥托我们帮他查一个人的信息，这棋不下了。
2: 哎，又想耍赖皮，这局先存着，下回再让啊！好不容易赢你一回，你跟我玩这一套。
3: 如此说来，这苏易水为平亲王做事，力气重了一些，却也非什么大奸大恶之徒。魔子说到底无非一种体制罢了，他现在尚未已获释之时，又怎么能以未来可能之罪来审他？
4: 有办法吗？若是我收了他为徒，破掉他的魔子体制，那便什么都不用担心了。但若他最后真走上入魔之路，那我也不必手软，只有杀魔正道了。一切造化皆由他心而定。
5: 阴魂不散，
4: 小子，先前下手这么狠，看来开元真人没有教好你啊。那就我来教教你。我已进化神境，你虽根骨不错，但也才刚筑基，逃不掉的。
5: 人已经被我杀了，你跟着我也没用。
4: 你若真想杀，何须将人掳走后再杀？

0: 多此一举。看来我猜的没错了，无妨，人我会找到的。我现在有个新主意，我还没收过资质这么好的弟子呢。我最近正好得了几本上好的功法秘籍，需要一个资质绝佳的弟子一起练，我觉得你就正合适。我觉得不合适。合不合适是不就知道了？要不这样。 你说你喜欢什么？无论金银玉石、奇珍异兽，我都给你弄了。你以后就跟着我，给我当徒弟。
1: 我喜欢你离我远一点。这有点难办了。
0: 我觉得还是你本来的样子比较好看。再赌一次，若我能发现你易容咒的破绽在哪儿，你就叫我声师傅。
1: 做梦！
0: 就这么定了。
2: 苏城，我们正要去九华派听学，一下山便遇见了你，你怎么会在我们空山派附近啊？
1: 被女魔头缠着，一路被追至此。
2: 穆清哥，你认得我？你到处搜罗美少年，行事放浪，早就臭名远播，如今攀附权贵，干涉俗事，为整个学门所不耻。你缠着苏城，
0: 你离他远点儿。 既然你都说了我喜欢搜罗美少年，此等角色在前，我岂会说放就放？你这个徒弟我收定了。
1: 这女魔头强掳我去西山，我宁死不从，却怎么也摆脱不了她。无耻，摆阵！
0: 有话好好说，大家都是姑娘，围在一起打架多难看。
2: 少废话！
1: 哼，总算甩掉了那个女魔头。

0: 苏城，你刚升到内门弟子，就下山一个月才归，若都是这般散漫，还如何进行修炼？
1: 大师兄还是好好操心自己的修行。
2: 苏城，你怎么没有说一声就走了？那个女魔头被我们赶跑了。
0: 多谢，在下欠温师妹一个人情，改日必还。
2: 这可是你说的。师姐，你不是准备了好久的礼物要送给苏城吗？给他呀。苏城，这是我亲手做的剑穗儿。
0: 希望你不要嫌弃。原来颜良玉竟对温鸿善有意，他这个开元真人的嫡传弟子，倒可为我所用。
2: 多谢温师妹。你怎么了？
0: 女魔头伤了你，若是受这点伤，就如此的娇气，那也枉为玄门之人了。大师兄说的是，不过我枉不枉为玄门弟子，就不劳大师兄惦记了。就算我枉为玄门弟子，温师妹的心也在我身上。 师兄惦记也没用。苏城，颜良玉，苏城身上有伤。颜良玉，你身为掌门嫡传弟子，也却这点功夫，分毫都伤不到我，还真是个废物。
2: 苏晨，颜良玉，你疯了！
3: 慢点，小心。
0: 是我技不如人，不怪大师兄。

0: 苏成，苏成，颜良玉，你干嘛总跟苏成过不去啊？
1: 他总是邪里邪气的，文师妹，在他改正之前，你也是最好离他远一点。
2: 我自有分寸，不用你管。
1: 师兄，这两个人眉来眼去的，都成一对了，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2: 就是，
1: 你们俩一起挨揍了是吧？

0: 终于比颜良玉使出开元真人的招式，才提取到开元真人的嫡传灵力，打开藏经洞。
1: 速速取得魔心集元册，本王已经没有耐心。上次劫杀宗亲王次子，你已失败，本王不会再有多余的机会给你。若此番还不能得手，你当知有什么后果。

0: 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2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四套班子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3: 工序行之星火，我区举行教育家精神宣讲会。
2: 脱下校服当急救垫，17岁女孩上学路救助摔倒老人。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桃李芬芳意，浓浓尊师情。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孙旭东、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吩咐我区部分学校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3: 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区领导杨新成一行先来到萧山第10高级中学，亲切慰问教师代表，并听取学校教学管理、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介绍，观摩特色课程教学。孙旭东指出，高中阶段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型的重要时期，希望学校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课堂教学改革，优化育人体系，提升办学内涵品质，要兼顾学生学业提升与身心健康成长，全面落实五育并举，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少年，为党和国家输送更多高素质、可担当、能作为的优秀人才。在萧山区特殊教育学校，孙旭东详细听取学校总体情况介绍，深入教室和实训基地，细致考察特殊学生课堂学习、技能实训等场景，并代表区委、区政府向特教老师们送上节日祝福。他说，特殊教育工作平凡而伟大，

需要更多耐心与爱心。希望全体特教教师永葆对特殊教育事业的热爱与执着，持续精进专业能力，优化教学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特殊孩子的成长，让每一个特殊家庭都能真切感受到教育的温度和社会的关爱。他还叮嘱相关部门要加大对特殊教育的支持力度，切实关心特教教师的工作和生活，健全师资激励保障机制，让特教教师安心从教、舒心从教，助力我区特殊教育事业提质增效、温暖前行。区领导江永柱、古涛一行先后赴开心小学、北干初中银河校区、萧山三中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向大家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开心小学，江永柱一行走进教学楼、食堂等场所，详细了解学校办学规模和午休躺睡工程推进落实情况。他指出，要持续从细处着眼，用心关爱学生成长，让孩子们在校园里长知识、强意志、健身心。在北干初中银河校区，江永柱一行与长期坚守教学一线的教师代表亲切交流，关切询问大家的工作生活状况，感谢他们扎根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希望广大教师涵养高尚师德，提升育人本领，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在萧山三中，江永柱一行走进校史馆，了解学校办学历程、红色传统和民族团结班办学情况。他对学校取得的育人成效给予肯定，希望学校传承红色基因，发挥办学特色，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学生成长成才创造良好环境，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区领导赵立明、周胜华一行先后来到金山初中、萧山二职、金山小学，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们致以节日的祝福与诚挚的问候，衷心感谢他们为全区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在与校长、教师代表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校园环境、基础设施、办学特色等情况后，赵立明表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自觉当好青少年为学、为师、为人的示范，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相关部门要持续关心关爱教师，把尊师重教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区领导叶建

0: 学士桥附近，看见一位老人突然向后倒地。见老人伤势严重，他立即上前，小心将老人挪到路边。搀扶安放老人的过程中，血渍沾染到衣袖。周子欣这才发现老人的后脑勺正在不停流血。
1: 这样搀过去，然后给他放地上的时候，不是要拖着他，就是肩膀那一块嘛，然后那血就刚好滴在我衣服上了，然后就发现了。
0: 周子欣第一时间拨打120求救，按照急救人员电话指导，现场找不到可用的清洁敷料。他当即脱下校服外套，电压在老人后脑伤口处止血。
1: 因为当时是在路边嘛，就是普通人是
2: 这样的。科考研究可以更加完整清晰地回溯青藏高原隆升的过程和时间，还可由此推断出高原下一步的走势和规律，进而探索大气生态的变化趋势。叶君胜将甘南作为取样的重点，因为这里正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关键节点，最能反映隆升的过程，格外具有科考价值。甘南在自然科考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也注定了这一方水土在生态方面的特殊属性。不仅鲜活见证了地球变迁，还正在亲历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生态巨变。当绿色成为这里的底色，广袤大地格桑盛开，那是万里霜天尽自由的最美协奏曲。和聂君胜一样，正在甘南地区开展科考研究的，还有他兰州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们。这是胡国瑞在甘南马曲草原上数草的第四年。
3: 看着叫数草啊，其实学术点叫地上植被调查，就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到底长了什么植物，就是我们叫的叫丰富度。一个是看一下每一个草有多少个叫多度，那么这两个指标呢，就是说能够反映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些功能的变化。
2: 26岁的胡国瑞是兰州大学生态学专业一年级的博士生，从上硕士开始，他每年都会来这里度过5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早上9点，胡国瑞就会和同学们一起从位于2000米外的马曲县采日马镇麦克村的研究站出发，来到这个超大露天实验室，开始一天的数据采集。
4: 生草，
5: 太早了，太早了。
4: 看我们看看这里是不是都是这种
6: 芒果拉加一。
2: 科学研究听起来高深莫测，实则枯燥乏味。如果说聂君胜是在用脚丈量地球，那么胡国瑞和他的伙伴们就是在用手数遍山头。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就是为了数清这座山头的植物、树木和种类，以此数据作为样本，预测地球生态的走向。
3: 我们这个草有多少种，有多少个，那么这个就直接能够反映出这个地方这个植物群落的这个多样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
2: 这些近乎琐碎的工作与胡国瑞之前想象的高大上的科研工作并不吻合。
3: 像马老师之前他的一些介绍，就说他会做一些气候变化的实验，确实是比较高大上，来以后看到这些很这相对比较简陋的这种仪器来说，会是有一些有一种有点失望吧，觉得好像我们这个活啊，大家都能干。
2: 随着研究的深入，胡国瑞也渐渐发现了这些重复、枯燥、琐碎、持久工作的意义，热爱与荣耀感随之升腾。在这位年轻的梦想家心中，他所做的一切关乎着地球未来。
3: 这是我们站的位置，对，这是麦克村的位置。那
7: 那么有一条路，它是沿着麦克松一直下来。
8: 对，按照这个地图上显示的，
7: 对，是没事。

0: 大问题，就看，只要这个路还可以，我们的车能够进去，就咱三个。
1: 胡国瑞从小就对人与自然类的电视节目感兴趣，后来又经常看到一些动植物灭绝的报道，而无限惋惜。他就忖度着，自己应该做一些什么。于是他选择了生态学研究，也就来到了马区的这片草原，追随一段超过30年的科研情缘。30年前，甘南第一位藏族博士、兰州大学的杜国桢教授敏锐地认识到，甘南拥有青藏高原面积最大的高寒沼泽湿地，也是整个青藏高原上拥有初级生产力、物种多样性最高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科研价值。和龙生地质研究的选择相似，甘南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生态系统十分敏感而多样，也就十分脆弱。如果说全球有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这里一定是最先感受到并产生反应的地方之一。因此，这里的观测数据对全球气候变化有着巨大的前瞻价值。甘南还是著名的中华水塔，这里的沼泽、湿地、湖泊直接关系到黄河的水量和水质，对中国生态和当地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杜国桢最终选择在马区这个名叫麦克的村子里，建起了甘南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人们习惯简称它为甘南站。杜国桢的学生马妙军接过了接力棒，成为这里的站长，也成为了胡国瑞、郭增鹏等人的导师。30年来，这里的科研观测从未间断过，成为预测全球气候变化极为完整和珍贵的超级数据库。
0: 这是一个 EM60， 它是测量土壤温湿度的一个仪器。啊，每一次我们实验结束以后，要看一下它这个探头。
2: 这条路大概再往前走2公里左右，就能到我们左旋计划。
1: 如今，胡国瑞已经是这个研究站蹲守时间较长的老人了。
2: 看一下，好，我们看一下这。
3: 老人，来，
2: 上去帮师傅。
1: 被人看起来枯燥乏味的草原青春，他们却甘之若饴。沉醉在科研的讨论之中，乐此不疲。
0: 节节草105。
1: 久而久之，这里的一草一木，甚至每一只昆虫，它们了如指掌，充满感情。
0: 节节草+1，节节草+7，对，高山水芹+7。
4: 目前我们采到的这个数据来发现的话，50×50的这个样方框里面数到最多有将近50个物种吧，近50个物种。这个数据来说，在整个青藏高原来说的话，它是生物多样性最高的一个区。那么放在全球的生态系统来说的话，它也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热点的地区。
1: 今天他们在迎来新的一批师弟师妹时，也迎来了端午佳节。简单寒暄问候之后，他们便继续一天的科研工作，观察记录一丝不苟，这是他们过节的习惯打开方式。事实上，30年来，从这里走出去的年轻人，许多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草学大家，这里的研究成果也不断被世界所关注。
4: 虽然我们在 西北的一个角落在做实验，在青藏高原的一个角落做实验，在海拔3500米的一个可能就没有人问津的一个地方在做实验。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地方算是你生命中已经是和你分不开的一个地方。这片草原，这片湿地，这片生态系统就是和你联系在一起。这里就是我的精神家园，我的宇宙中心。
1: 在为之奋斗的事业中专注投入，承受孤寂，在偏远的地方都是世界跳动的中心，是心值得托付的方向。胡国瑞最喜欢的一首歌名叫《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因为高湿多雨，这里经常能看到彩虹。他心中青春的彩虹就闪耀在这静谧的马曲山川之上。
2: 迷失的心冉冉升起，在分裂的天空中留下足迹，在生命中。
1: 甘南同时是长江和黄河的水源地，这里的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两大流域的水量和水质，也关系着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的生态安全。正是因为这里独特独一生态和地理特征，是世界气候、地质、草学研究的宝库。对于新时代的甘南人，他们努力守护的不仅是自己的家园，还是世界的明天。生态的显著改善让甘南成为各种动植物的天堂，也成为无数藏族同胞开创全新生活和未来的沃土。在距离迭布县城十几分钟车程的地方，矗立着一排排十分漂亮的藏式民居，名叫赛雍藏寨。这里正是朱曼草工作的地方。2016年前，朱曼草还是当地一名普通的农民。随着迭布生态改善，旅游业日渐兴旺起来，赛雍藏寨也就建了起来。于是经人介绍，朱曼草就开始在藏寨里学厨、帮厨，并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厨师。朱曼草认真心细，厨艺进步大，如今的他已经从普通农民成为备受尊重的面点师。
5: 他刚开始从一个小工什么都不懂入门开始，现在是我们藏餐的主厨，主要在藏寨负责藏餐这一块，整个管理都是他来负责，包括新菜品研发，这些都是他来负责的。
1: 而她的丈夫也在藏寨工作，并有了两个孩子。通过一个产业，一家人其乐融融，获得了新的人生可能。朱曼草的拿手绝活就是让许多人慕名前来的网红美食——酸奶馍馍。
5: 现在他做的这个酸奶馍馍成了一个网红菜，到我们藏寨的天南海北的游客都喜欢点这个酸奶馍馍，也是我们当地的青稞传统的这种酸奶，当地的手法来做的，来到藏寨的人都是必点的一个菜，也有人带走，也有外卖的。
1: 生活巨大的改变不仅是朱曼草一家，事实上在赛雍藏寨里面有80名的员工，基本都来自本村或者邻村。由于藏寨生意越来越好，以此为中心，基本带动了当地劳动力的就业。
5: 基本上我的这现在70%的是当地群众，周边的群众。我请了外面的老师，请了外面优秀的团队进入藏寨来培养他们。

其实上世纪90年代，魏启龙正是靠运输木头和做建筑工程而发家，但当封山育林政策出来后，他一直在苦苦寻找出路。直到国家提倡绿色发展理念，甘南又开展生态革命后，他便认准了甘南旅游业的巨大潜力。于是他决定修建一个藏寨，一个有着浓郁藏族韵味又充满现代气息的藏寨。他从艺术学校招来了十几个毕业生，组建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歌舞队。一方面，他希望客人们能获得更好的入住体验；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将藏族歌舞传播给更多来旅游的人们，让他们真正爱上这一片热土。每到晚上，月升半空，来此旅游的人们在品尝藏族美食之后，还会在歌舞队的带领下，围着篝火，明月当空，在锅庄舞的节拍中，感受着山明水。

0: 魏启龙很喜欢和各地来的游客融成一片，而爱折腾的他还请来了一位藏族歌手，准备创作一首推广藏寨和本地文化的歌曲。创作一首能传唱开来的歌曲并不容易，几稿下来他并不满意。
1: 我做的初心是把这个做好，要做到让每个到甘南到我们这边旅游的，到少数民族地方旅游的，让耳熟能详的一首能传唱的一首歌曲，我是这样做的。
0: 魏启龙没有失去热情，与此同时他将目光瞄准了迭部的红色文化。在藏寨的不远处便是著名腊子口战役的发生地，红军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冲破腊子口，迎来北上曙光的故事一直激励和感动着他，特别是红军战士和藏族同胞之间的深情厚谊，让他下定决心自己掏钱创拍一部歌舞剧。
1: 我想通过这两个剧呢，最终就想把当地长征路上的这一些值得去传承的可歌可泣的这种事情想源远流长下去，也想介绍给每一个来到迭部的游客了解迭部的红色文化。
0: 不枉来时路，他希望将这部剧打造成藏寨的长期驻场演出。如今在塞雍藏寨的带动下，整个谢歇村都打造成了全域旅游的民俗村，也通过藏寨带动了全村的脱贫奔小康。
2: 魏总您好，这个是做的新版的音乐，编曲老师刚刚发过来，您这边听听。
0: 修改版的歌曲让魏启龙找到了久违的感觉，同时也让他找到了信心和希望。
1: 非常好，我们抓紧开始录音，你也辛苦了。
0: 他不仅对新时代的政策充满着感激，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宣传好红军经过迭部的故事，让红色与绿色共同交织成文旅发展的美好未来。

0: 向甘肃
1: 的企业。
0: 如今王磊不仅还清了父亲看病所欠的债务，还带领村民们分得了红利，已成为一名成功的返乡创业大学生。

绿意盎然的甘南也正在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在家乡书写新的传奇。对于王磊而言，生态变好了，未来就无限可能。青春的姿态正是这片大地的姿态。从厕所革命、卫生革命到全域无垃圾、无污染在内的五无甘南，千百年依靠农牧为生的人们，在改善生态、留住乡愁的同时，也改变了落后、贫穷、脏乱的旧面貌，以更加自信从容的姿态，开创着无限可能的精彩人生，以及多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篇章。在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中，甘南正与美丽中国一起奔涌向前，浩浩汤汤。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3: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5: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5: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这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9月27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
2: 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价值

0: 36000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000，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2: 歌手汪姆。
2: 9月27号，
6: 一家核心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0000；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0000。
3: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3: 好划算。
3: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3: 这都不够半价了。
3: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 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

0: 势力赤足。
1: 曹公居然把他全部分给了沙州穷苦百姓，真让人佩服。
2: 一个商人尚能爱民如此，真让卢凌风自愧不如啊。
1: 哎，你的路不是还长着呢吗？说说此次西行有何感触啊？
2: 西部广袤，商旅繁荣，风物奇异，我见识到许多前所未见的人与事。下南州时，我只意识到除了长安洛阳的繁华之外，还有很多凋敝之处，百姓生活的无比艰苦。而此番西行，我则看清造成民生疾苦的重要原因，正是来自宫廷无休止的争斗和流血。看似发生在宫城里的一切，却实则影响着千里之外的大唐百姓。
1: 哎呀，也许你很快就要见证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你出身范阳卢氏，是最尊贵的武姓七家，且又文武双全，少年得志。你曾是这王朝运气最好之人，而如今却成了整个王朝最艰难的人。此次回长安，在天子和公主之间，你要被迫选择站在谁的身旁。
2: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1: 是啊，你也是整个王朝最倒霉之人。
2: 我倒霉的是遇上了你啊。大漠苍苍，天高云阔，你为何要提醒我去想那些为难自己的事儿啊？我们就要回长安了，长安在诸君心中是什么样的存在啊？
3: 我生在长安，长在长安，长安就是我的家。
4: 我在长安遇到了小姐，又在长安遇见了师父，长安改变了我的命运。
5: 我在长安辉煌过，也曾在长安落魄过。长安既属于我，又不属于我。
2: 苏明，你呢？
1: 长安花团锦簇，亦深幽难测。天子把我逐出长安，可没说不让我回去啊。这回我要好好吹吹长安的风，赏赏长安的月，喝喝长安的酒，吃吃长安的馍。
5: 哎，樱桃，你呢？
3: 陪苏无名在长安吹风赏月喝酒吃馍。
5: 哎，苏明，回长安赶紧把喜事办了吧，这事儿不能再耽误了。前冲突
1: 过完。卢凌风何在？
2: 在。
1: 长安在你心里是何等存在啊？
2: 长安是大唐的骄傲，也是所有唐人的骄傲。我曾为禁武卫中郎将，日夜巡防，保卫长安太平，也曾为大理寺少卿，探破鬼案，还长安安宁。此番西行，我想过会埋骨他乡，只能梦回长安。而今天赐有诏，再回长安，我卢凌风必为大唐江山社稷奋力一搏。
1: 好一个奋力一搏！为兄与你一起共搏之。
6: 皇

0: 卢林峰不日即将入京，
1: 杨内侍，他不是不该活在世上了吗？

0: 放心，我们兄弟二人是最好的猎名郎君，从未失手。
1: 文书我看完了，若不取回卢凌风的性命，便送上我二人的脑袋。
0: 最好的猎命郎君都丢了脑袋，这个卢凌风不可小觑。
2: 要不交给我，我准保让他进不了长安。
0: 此时已错过了杀他的时机，正好，也许他回到长安，会将眼前这滩死水搅活了。
3: 苏无名和卢凌风一起回来了，他还活着。
4: 是，
5: 务必除掉画中之人。
6: 是是，定不辱命。
5: 是我大意了，竟让他活到了今天。未来宰相之位，我能不能坐稳，怕是有人要跟我争了。
6: 自陛下登基以来，公主那边的力量不但没有削减，反而更加强大。太上皇常在太极殿接见群臣，凡事必与公主商议。
4: 爱卿说这些是何意？
6: 恕微臣斗胆，陛下若想创造一个盛世，有些事需要提前做准备了。
4: 陆统，你可是一向谨慎。
6: 正因为微臣是谨慎之人，才要劝陛下早做决断，不然公主府那边定将掀起惊涛骇浪。
4: 危言耸听了。这个月给北门四军，特别是左右万骑的礼物送了没有？
6: 陛下放心，准备好的礼物都已送光。
4: 继续送，把先前东宫里的好东西都拿出来，不要舍不得。
6: 是，陛下。

0: 七品到四品，一下子提拔五个人。公主，您必须进行干预，不能让天子轻易成功啊！不用
1: 管。卢凌风还有几日到长安呢？
0: 据手下来报，人已经到了奉天县，应该这几日就到了。只是不知天子。
1: 以押送金桃的借口，把卢凌风召回京师，缘由何在？管他呢！我想卢凌风了。天子，这不是成人之美吗？
0: 公主，在城佛寺，他叫的那声娘，很多人都听到了。那又如何？
1: 我从来没有刻意回避过和卢凌风的关系。岑志，你说现在的长安是谁的长安？
0: 当然是公主的。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

之血灭我之身，苏医生，你就这么恨我？

0: 就算死也要西山为我陪葬，西山从不原谅叛徒，苏医生，你将永无面目见人。
1: 母亲哥。

你们若是不想在这乱坟岗里安家，就把隐心骨给我交出来。

0: 你究竟是何人，竟能操纵邪火？
1: 我要的隐心骨呢？
0: 我们天魁教乃是魔修大派，可不是好惹的。
1: 不说什么，那我就杀几个魔修，就当为民除害。
0: 我说。

0: 主人。宗亲王此次劝降服役国大将，龙颜大悦。今日宗亲王世子苏玉会领降将先行入京觐见。父王让我来传话，王兄务必为我平亲王府争得脸面。
1: 放心，隐心谷能在一炷香的时间内控人心魄，一出大戏我已经准备好了。
2: 臣苏玉拜见陛下。
3: 好，这次遂同你父王一同出征，便招安了敌军大将，朕乃大功一件。
2: 是陛下仁爱，天下归心，臣不敢鞠躬。陛下，李将军及其副将现已候在军营外。
4: 宣李将军觐见。
5: 罪臣李虎参见陛下，愿将服役边防余徒献于陛下，谢陛下宽忍朕。

0: 陛下，您没事吧？
1: 朕无碍。是孙儿失察，竟不知此人乃是诈相，请陛下降罪。
2: 平秦王，臣在。今日多亏了有你这个儿子在，朕才得以安然无恙啊！是陛下福泽深厚，有龙天护佑。
3: 谢陛下。
4: 谢陛下。
2: 本来还等着世子受赏。 没想到竟出了这等差子，可不是吗？哟，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庶子，今日哎，竟然还敢到陛下面前邀功了。你们还不知道呢吧？平清王府这位，那来头可不小啊。
5: 他母族可是权倾城生意最好的青楼花房。不过你们说，这平靖王倒也不缺儿子，怎么就把这个风流债给带回来了？
2: 不知道，因为啊，平靖王算了命，说这个债呀八字旺他。毕竟他娘一双玉臂万人枕，恩客多，也是股很大的势力的，是不是？<笑>

0: 星哥，
1: 等等，
0: 还不快起来！
1: 长得是真好看，但动辄就伤人性命，未免太狠了些，这可不行。

0: 小侯爷，这是欠我条命呀！那就拿钱来还吧。10000两，黄金。啊！那红衣女子名叫穆清歌，据说年岁不过25，却已是独秀一枝的厉害仙师了。不过，她不遵从四大玄门的规矩，离经叛道，行事张狂，众玄门以视她为邪道。不知怎的，她竟和苏玉搅到了一起，只怕是个麻烦。
1: 还不快去领罚！

0: 那又如何？谁都不能阻止我完成大业。今日此事，宗亲王府可会受到牵连？陛下明断，倒也不信我和父王会和那些敌军有何勾结。啊，对了，先前在军营，永安侯府那些人素来不满平亲王一系，出言确实无力了些，你别放在心上。
1: 管你那些不从做什么？我这次下山，自己收徒的事儿还愁不过来呢。
2: 姐姐，
1: 小五，
2: 世子一回京就告诉我，今日你也会来，我特地叫下人准备了许多好吃的茶点给你。
1: 小五，这段时间你都在小玉身边，没给他添麻烦吧？
0: 我一直把小五当妹妹，有何麻烦？
3: 侍已多年，陛下至今未在本王和宗亲王之间选定储君。虽说今日此番没有让他得到西南兵防大权，但目前宗亲王在朝野的势力还是不可撼动，所以得加紧谋划。在下早年便已经算出，小公子苏易水。 乃是千年难得一遇的至阴体质，正能助王爷完成大业。吾王爷将其接回府中，这八年已经过去了，早年在其体内植入之物，现如今已初见成形，用不了多久，便可与其身体合二为一。
0: 好，本王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0: 王爷，求您收下我。首先，你需要清楚，本王不缺儿子，本王缺的是有价值的人。如若你能做到，本王可以留你在王府，并且还给你一个身份。
1: 我一定会成为有价值的人。
2: 这里面装着天底下至高无上的力量，灵泉。

只要拥有了灵泉，要成天下大事易如反掌。只可惜我机缘之下得到的仅有这么一滴。灵泉如今被封在幽界，只有魔子才能召唤它。至阴体质是天生的灵泉容器，而你就是那个万里无一体。我也将这滴灵泉置入你心中，将你的身体献祭给灵泉，而你终将为王爷寻得灵泉。

0: 只要你在这结界中不死，你只有杀死了里面的妖兽才能走得出来，否则那只妖兽会日日不停地攻击你。好了，你便在里面好好淬炼。
1: 三日给他送一次饭，盯紧这里，有任何情况，及时向父王禀报。
2: 是。

0: 是吧？难受吧？为何总是这般对我们？其他人何曾把我放在过眼里？等哪日我们对平清王府没了用处，想必连现在这样的处境都不会有。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 去站在那高处，
1: 别人对你狠，你只有变得更强，这样才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今日我能忍下一切，来日我便将所有对不起我们、瞧不起我们的人全部付出代价。

0: 我感受到了灵泉。
1: 小公子最终与灵泉取得了连接，但是想要在幽界当中获取灵泉，必须要尽快习得魔心纪元册。
0: 魔心纪元册？
1: 没错，此神功可以稀释他人的功力，万物的灵力。

0: 小公子蓄息的子宫，才能最终召唤出灵泉。可惜的是，此魔典已被九化封印起来了。
1: 这又何难？区区修炼门派，本王派兵剿来便是。
2: 父王不可，说是强抢，只怕会打草惊蛇，引起宗亲王的注意。不如父王将此事交给我，我有办法拿到它。
1: 玄门不涉俗事，犹忌牵扯皇权。我要拜入门下修行，借机拿到魔心级元册，须得隐去真实身份。
2: 兄长为何定要亲自去取这魔心级元册呢？
1: 是不是亲手拿级元册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拜入九华派。若乖乖听他们的话，直接修炼魔心级元册，融合灵泉，那最终必会被灵泉吞噬。 若我先习得了玄门的至高功法，体内便有了与灵泉相抗的灵力。即便修炼魔功，也会有与之抗衡的余地。我要的从来都是自己掌控灵泉，而非成为任人摆布的工具。这么多年，总算收了雨桐和雨辰两个心腹，不再是父王安排在身边监视我的人。日后你有什么事，可直接去找他二人。

0: 谢父，今日表现不错，本王很满意。
1: 谢父，送你入九华修炼已多日，可成功拿到魔心集元册。魔心集元册被封禁在藏经牢中，需有掌门真传灵力才进得去。我刚从外门弟子升到内门，暂时还没有机会。
2: 加快些，时日不多了。
1: 是。
2: 另外，本王还有一件事需要你去办。

0: 怎么回事？
1: 哎呀哟，莫丫头，此乃即将飞升之兆啊！我俩正好掐指算到，特地来找你喝酒庆贺。
0: 飞升？
2: 传闻能控制幽界灵泉的魔子即将现世，你现在修为已大成，羽化登仙也只差一步之遥。若是能诛杀魔子以正道，想来定是你能顺利飞升的好机会。恭喜恭喜啊！
0: 恭喜什么呀？
2: 你年纪轻轻便有此境遇，
0: 我成这仙有何用？人人皆言修仙问道是为了渡人救世，可真成了仙，仙人们又奉求四大皆空，不问世事。生而为人，我就贪恋这红尘俗世。我在这人间得到这么多，得之于天地，还之于天地，这才是我心中的道。
2: 你这性子就是你要逆着常人之所为，怪不得那些玄门正道把你当成女魔头了。
0: 随便了，不过看来我最近是得克制些了，我这五灵根的小徒弟还没收到，一不小心飞升可就麻烦了。
1: 哼，五灵根，这千百年以来天下能找到几个跟你一样的五灵根啊？还想收徒？你倒不如去看看精卫鸟那海填完了没有。
0: 梦想总是要有的嘛，不然这世上就我一个五灵根，多无趣。
2: 好，既然如此，这担子幽界的婴童石便送给你，若是遇上灵泉或魔子，他便会有感应。
0: 好东西，谢了。
3: 哎，免得你没来得及收徒我就飞升喽。
2: 只是这魔子若是现世，天下可就不太平了，到时候你木大仙师是管还是不管？
0: 今朝有酒今朝醉，等改日我真遇上了再说吧。
4: 哎，莫丫头，
1: 我们啊给了你好东西，你也不请我们喝几坛雾天仙再走啊？
0: 忙着见人呢，酒改天请你喝。
4: 哎，这丫头变了。
0: 二公子不见了。
5: 对，前几日二弟去太学府，在半路遭到偷袭，随行侍卫全部被杀，二弟被擒。
0: 可查出是何人所为？
5: 定是平亲王的人。平亲王素来忌惮二弟娘舅镇北将军手中的兵权。前几年，二弟娘亲已经过世，若再无二弟这条血脉牵着，镇北将军自然不会再像如今这般支持我父王。
0: 皇权斗争，竟是连孩童都不放过。
5: 青哥，我已经派人四处搜查了，可好几天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现在很担心二弟的安危。
0: 你想要我帮你？
5: 青哥，我知道玄门不能干涉皇家事，可我实在是不能不顾二弟的生死。你曾说过要还我个人情，我本不该谢恩图报，可这次我可否就用这个人情来交换？请你救回我的二弟。
0: 少时，我与妹妹逃饥荒，你对我们曾有一饭之恩，你当真愿意用这个人情去救你弟弟？
5: 他是我亲弟弟，眼下没有什么比他的安危更重要了。
0: 好，我答应你，一定将你二弟完完整整地还给你。人就是在此处被劫走的。隐匿符，九华派的手法，居然没有当场将人杀了，而是劫走，说明人现在应当还无碍。

0: 这位小公子，你我在这河上相遇也是缘分，请你喝酒呀。我乃西山，木青歌。 公子莫要拒人千里呀、啊！你这模样长得真不错，我看了就觉得特合眼缘，跟我回西山做客可好？根基果然不错，只可惜不好好修炼，习了功法，光用来打劫掳人了。宗亲王府的二公子，人在你那儿吧？交出来。
1: 什么二公子，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2: 苏易水，虽然你这易容咒用的不错，但自我上次见你一面后，就深深把你这双好看的眼睛印在我的脑子里了。
1: 你认错了，我叫苏城，不是你要找的人。
0: 苏城，好啊，那我就先破了你脸上的咒。

0: 今天你要是不把人交出来，就休想逃出我手心。厉害啊，连我都没能破得了你这易容咒。
1: 妖女人。

为了脱身，宁可自伤，竟是天生武林根，和我一样，这可真是巧了。

0: 自己送上门来，这就不怪我了。
1: 哎哎哎！轿子呢？轿子呢？
0: 哟，这新娘还挺俊，上了花轿还想跑啊？说吧，人在哪儿？
2: 你猜。
0: 这是还想和我赌啊？
1: 就在那儿。
2: 没错，我们就赌你猜不猜得中，追来的人是单数还是双数，猜对了我就告诉你。
0: 我打赌就还没输过，我猜双数。你输了。
2: 错，是单数。

0: 下，怎么不下了？要不我帮你下。
1: 青哥托我们帮他查一个人的信息，这棋不下了。
2: 哎，又想耍赖皮？哎呀，这局先存着，下回再让啊！好不容易赢你一回，你跟我玩这一套。
3: 如此说来，这苏易水为平亲王做事，力气重了一些，却也非什么大奸大恶之徒。魔子说到底无非一种体质罢了，他现在尚未已获释之时，又怎么能以未来可能之罪来审呢？
4: 有办法吗？若是我收了他为徒，破掉他的魔子体质，那便什么都不用担心了。但若他最后真走上入魔之路，那我也不必手软，只有杀魔正道了。一切造化皆由他心而定。
5: 阴魂不散，
4: 小子，先前下手这么狠，看来开元真人没有教好你啊。那就我来教教你。我已进化神境，你虽根骨不错，但也才刚筑基，逃不掉的。
5: 人已经被我杀了，你跟着我也没用。
4: 你若真想杀，何须将人掳走后再杀，多此一举。看来我猜的没错了。无妨，人我会找到的。我现在有个新主意，我还没收过资质这么好的弟子呢。我最近正好得了几本上好的功法秘籍，需要一个资质绝佳的弟子一起练，我觉得你就正合适。
5: 我觉得不合适。
4: 合不合适试试不就知道了？要不这样，你说你喜欢什么，无论金银玉石奇珍异兽我都给你弄了，你以后就跟着我，给我当徒弟。
5: 我喜欢你离我远一点。
4: 这有点难办了。我觉得还是你本来的样子比较好看。再赌一次，若我能发现你易容咒的破绽在哪儿，你就叫我声师傅。
5: 做梦。
4: 就这么定了。

0: 我们正要去九华派听学，一下山便遇见了你。你怎么会在我们空山派附近啊？
1: 被女魔头缠着，一路被追至此。
2: 穆清哥，
0: 你认得我？你到处搜罗美少年，行事放浪，早就臭名远播，如今攀附权贵，干涉俗事，被整个玄门所不耻。你缠着苏城。
2: 离他远点儿！<笑>既然你都说了我喜欢搜罗美少年，此等角色在前，我岂会说放就放？你这个徒弟我收定了。
0: 这女魔头强掳我去西山，我宁死不从，却怎么也摆脱不了她。无耻！摆正！
2: 有话好好说，大家都是姑娘，围在一起打架多难看。
0: 少废话！
1: 哼，总算甩掉了那个女魔头。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玄武门的人，他是一个修炼人。
1: 修成，你刚升到内门弟子，就下山一个月才归，若都是这般散漫，还如何进行修炼？
2: 师兄还是好好操心自己的修行吧。苏成，你怎么没有说一声就走了？那个女魔头被我们赶跑了。
3: 多谢，在下欠温师妹一个人情，改日必还。
2: 这可是你说的。师姐，你不是准备了好久的礼物要送给苏成吗？给他呀。苏成，这是我亲手做的剑穗儿。
3: 希望你不要嫌弃。原来颜良玉竟对温鸿善有意，他这个开元真人的嫡传弟子，倒可为我所用。多谢温师妹。你怎么了？
1: 那女魔头伤了你？若是受这点伤，就如此的娇气，那也枉为玄门之人了。大师兄说的是，不过我枉不枉为玄门弟子，就不劳大师兄惦记了。就算我枉为玄门弟子，温师妹的心也在我身上。
4: 师兄惦记也没用。苏成，颜良玉，苏成身上有伤。颜良玉，你身为掌门嫡传弟子，你却这点能耐，分毫都伤不到我，还真是个废物。
0: 苏成，颜良玉，你疯了！那你，小心！
5: 是我技不如人，不怪大师兄。
2: 苏成，颜良玉，你干嘛总跟苏成过不去啊？
0: 他总是邪里邪气的。温师妹，在他改正之前，你也是最好离他远一点。我自有分寸。
2: 不用你管，
6: 师兄，这两个人眉来眼去的，都成一对了，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7: 就是，
8: 你们俩一起挨揍了是吧？

本王已经没有耐心。上次截杀宗亲王次子，你已失败，本王不会再有多余的机会给你。若此番还不能得手，你当知有什么后果？

0: 你为什么在这里？这九华山门结界还真不好破，但为了收你为徒，也值了。
1: 我说过绝无可能。所以才要打赌啊！你身上秘密不少，一定怕人知道。要是不答应我的话，我可要叫人来喽。
0: 懂不懂？
1: 我懂。 这才对嘛，那我开始找赵门了。鼻子、下巴、脖子长得都不错，宽肩窄腰，美人胚子。你是在找赵门，还是在挑？
0: 你是如何找到？你心智坚韧，所以鼻息和缓，心跳不乱。可这正是疏漏所在，哪有人耳垂被贴得那么近，鼻息和心跳反而更稳的道理？摆明了就是强行压制，自然是赵门所在。如此好的面孔，何必遮遮掩掩？走吧，跟我回西山。
1: 耍赖呀！那就只好把你点晕拖回去了。你还想不想找宗亲王的儿子？这是他所在之处，去的晚了就只有收尸了。小小年纪。
0: 拿捏人的手段倒用得纯熟，不过等我救完了人，依然会回来找你，你逃不掉的。从哪儿学的做事这般毒辣，动辄就起杀心？
1: 谁让你坏我大事？
0: 树不修不成材，不给你些教训。
2: 怕是会越走越歪。你，哇！藏经楼出事了！拿下！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5: 耳机里哈多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苦练花开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夏天来到江南。立夏过后，太阳调整照射角度，把更多光热投向北半球。这一点角度的变化，却带给调溪流域激烈的反应。从太平洋上升腾而起的暖湿气流，随着季风进入大陆，在浙江西北角上，有一系列西南东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住丰沛水汽，带来长时间的降雨。这就是天幕。

山，形成江南的重要雨屏。这里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在下雨，年均降雨量能达到1800毫米，夏季无疑是降雨最多的时候。溪流从山间谷地、树林草坡、收拢地表径流，聚成湍流瀑布，沿着各个方向的山口倾泻而下。强大的势能从山间释放，汇聚这条流程不长但影响力极大的河流调溪。裹挟天目万山之水，调溪向前奔涌疾行，继续聚拢各地的雨水，最终铺满整个杭嘉湖平原，形成一个水网密布、水域丰富的浩大水系。杭州西溪，这里曾经是调溪的故道。这块城市里的湿地约70%的面积为河港、池塘、湖漾、沼泽等水域。是端午节的标志性仪式，很多人都把端午与龙舟、粽子、屈原、南方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意识到这个节气与夏天的关系。仲夏将至，白天到了一年里最长的时候，对于农耕社会，此时绝对需要一场盛大的庆典来感念太阳带来的恩惠，消遣漫漫长夏。龙舟形象的出现有许多种说法，在调溪流域显然与当地一种动物相关。扬子鳄栖息于河道沿岸的湿地以及稻田边缘的池塘，民间俗称猪婆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小型鳄类。有湿地的地方必然会有鹭鸟，这些涉禽喜欢在水边高大的乔木上筑巢育雏。新生的小鸟到了离巢试飞的阶段，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掉落鸟巢或者试飞失败落在水边树下，可以想见它们将要面对怎样的厄运。捕食者垂涎欲滴，盼着天上落下美味的馅饼。跌落地面的夜鹭幼鸟在岸边进退失据，扬子鳄只隔咫尺之遥。幼鸟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幸他最终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扬子鳄没有声带，但它们通过控制胸腹部的肌肉，急剧压缩肺部，促使气流迅速排出，从而产生类似吼叫的声响效果。在夏季，扬子鳄也进入繁殖期，雌鳄一窝可以产下10至40枚卵。那时候，捕猎者与猎物的关系将互换。白鹭会找到鳄鱼在草丛或泥土中的巢穴，
以鳄鱼卵为食。湿地就是这样奇妙，兼容着陆地和水生两种生态系统，形成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都相当活跃的独特生境。

六月的调息流域，冬小麦成熟，必须赶在雨季来临前收割。800多年前的南宋，小麦就从中原地区传到了江南。此后开始了麦稻轮作，接下来就是整地育秧、插秧播种，水稻也必须在夏季光热最足时种下去。杭嘉湖平原地势平坦，目前基本使用机械化作业。这片区域稻作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以至于证实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证据可能就藏在农田之下。这里就是梁渚，一块美丽的水中小洲。1936年，考古学者施新庚在东条西南岸的梁渚一带发现了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的黑陶。在随后80多年的不断考古发掘中，越来越多的石器、玉器、陶器等生活用品，以及规模巨大的宫殿建筑遗址逐渐重现天日。

这些遗存大多出土于良渚、平遥、安溪三地。良渚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时间跨度大约1000年，而良渚文化分布的区域则覆盖环太湖、调溪以及钱塘江流域。

最初的惊喜与震撼来自良渚玉器。工艺高超，纹饰繁密，器形硕大，这在人类文明早期金属使用之前绝对属于核心技术。一些陶器玉器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画符号，这些单个或成组的图文具有表意功能，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字。种种发现让人心生期待，漂溪流域之下是否藏着中国最早期的国家？稻谷提供了一部分答案。在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发现了一层厚厚的碳化稻谷，这是5000多年前一个粮仓两次失火后留下来的。碳化稻谷堆积面积近1万平方米，厚度0.2至1.2米不等。据推测，此处的稻谷存储量可达20万公斤。50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拥有成熟的稻作农业。据推测，良渚古城的居民人数超过2万。

良渚文化辐射区域的部落可能数以万计，人口或有百万之众，完全具备了早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人口基础和生产能力。

片莲叶都努力伸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阳光。睡莲在黎明时分全部打开，睡莲的根能吸收水中重金属和其他有毒物质，是天然水体净化器。夏季是湿地一年中最为活力四射的时节，鸟啼蝉鸣在平原缭绕，脚下是昆虫呢喃和蛙声一片，仔细听还有飞鸟振翅的动静，这就是夏季江南旷野上的声场。旷野的许多细节就藏在草丛的微观世界里。夏季的植物嫩叶搭建出蜗牛取用不尽的食堂。蜗牛不是文质彬彬的食客，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而危险往往也在进食的时刻降临。这种浑身散发绿宝石光泽的昆虫叫拉布甲，是草丛中的王者。

拉布贾食谱很广，最喜欢蜗牛、阔鱼这种小型软体动物。它们行动迅捷，是昆虫中的竞走健将。

掠食者发现目标，已经摆出攻击的姿态。猎物自恃坚硬外壳的保护，仍然漫不经心。拉布甲从蜗牛柔软的腹部发动致命攻击。对于迟缓的猎物，迅速的拉布甲就是天生的蜗牛杀手。它的头胸部狭长，可以轻松伸进壳里进食，让蜗牛坚固的防御攻势形同虚设。意犹未尽，拉布甲把食物打包带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江南的风景里应该有鱼儿与荷塘。鱼塘是江南水网重要的组成部分，杭嘉湖平原地下水位非常高，低洼处很容易开辟出池塘。

需要计算出光线在水中折射带来的角度误差，这样才能精准捕获鱼饵。

先把泥鳅打晕，再调整进口的方向，鱼头朝下就可以避免鱼鳍卡住喉咙。翠鸟每天的鱼获几乎与自身的体重相当。整理好羽毛，准备下一

夏天午后，阳光隐退，强对流天气登场。每年六月上旬至七月中旬，梅子黄熟的时候，江南会出现长时间阴雨天，故称为梅雨。同时又因为空气湿度大，温度高，百物极易受潮霉烂，又有梅雨之称。夏季降雨占江南全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条溪上游，在靠近天目山的地区，24小时降雨量可以超过60毫米。随之而来的是条溪水位暴涨，整个流域进入汛期。洪水倾泻而下，平原沦为泽国。此时湿地的生态功能得到彰显，杭州余杭区中条溪、南条溪、北条溪三河交汇之处，有一片面积超过20000亩的原生态湿地，叫做北湖草荡。这片区域内塘漾齐布，由河湖、塘滩、林荡田多重生态环境组成，是保障城市安全的治洪区。

古草荡往南，余杭的西侧有一条全长44.6公里的防洪堤，叫西险大塘，是拱卫杭州乃至杭嘉湖平原的重要防洪屏障。这项水利工程始建于东汉，距今1800多年。利用水资源防洪治水，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北古草荡沿着东瓢溪往下游5公里，还有一处更古老的防洪水利工程，仍然是天目山的山前地带，有11座高低水坝，规模之宏大。

年代之久远，前所未见。这就是良渚古城遗址外围的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早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就修建了一系列复杂可靠的水利系统，来护卫良渚古城，为周边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居住地提供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的功能。铸建这样规模的超级工程，需要发达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整个长江下游，良渚古城是当时唯一的大城，也是一座王城。以良渚文化为标识，环太湖地区当时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有复杂的社会分工、清晰的阶层分化与发达的城市文明的广域王权国家。天目山下，条溪岸边，中华文明5000年正如水般流淌。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9: 歌手旺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0: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1: 好划算。
1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1: 这都不够半价了。
1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

0: 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是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孙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8: 歌手汪姆，
4: 9月27号，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4: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0: 是的，
4: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0: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9: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6: 9月27号，
4: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庭半价10万。
4: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4: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4: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

0: 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一家合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最近水世界的水温和酸度都有上升的趋势，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哦，啊，我知道了，特工队立即全面巡查水世界。嗯，
1: 是该全面排查一下了，最近总觉得不太对劲。
0: 哪方面不对劲？全部，
1: 我和陈部长、威风公主联系过。
0: 三大世界的异常现象都有小幅度的增加，
1: 这会是预言到来的前兆吗？有可能，我们还是得尽快把第三把钥匙找出来。
0: 对，不管它藏在哪里，嘿，四宝，这就要靠我天才小龙虾出马了。嘿，三大世界的每一个区域我都已经做了排查规划。
1: 对了，还有一个地方不能忽略，遗迹。
0: 哦，是那些远古遗留下来的神秘地方吗？哦，
1: 没错，三大世界的地图上没有标记，但可以在史料中找到。
0: 太棒了，那还等什么？出发！嘿，<笑>
1: 四宝，不要这么心急，这还需要一些查找资料的时间。
0: 但总算有了新线索，不是吗？
1: 谢谢。

0: 队长，我们休息一下吧。
1: 好，那就休息十分钟。
0: 还要走多久啊？
2: 很快就到了，那可是一季呀。
3: 我没记错的话，老师让我们做的是关于鸟类的野外调查吧？
2: 这我觉得吧，一季里的鸟类大概会更稀有。
0: 啊，这里的鸟类就很漂亮啊。哦，听，
1: 这个声音，鸟儿好像很着急，快去看看。
0: 在那里。是蛇。
1: 别怕，马上向特工队求救。
0: 快一点，不然鸟儿会受伤的。呼叫特工队，呼叫特工队。嗨，
1: 这里是特工队，
4: 能听到吗？四宝，我们发现有蛇在袭击小鸟一家，快帮帮小鸟吧。
1: 你们保护好自己，特工队马上就到。哈泽大祥，你们和徐王子继续探索遗迹，我和朱雀去森林支援。
5: 是。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出去，立刻锁定求助位置。嗯，
1: 已经定位到呼叫器信号，立即前往舒适界。
2: 小鸟不要怕，我来帮你们。这个办法没用，快用石头，我们要拖延到特工队赶到。来不及了，小川，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们来叠罗汉。好，来。原来目标是鸟蛋。我们必须想办法帮助队长。
1: 用这个。
2: 好主意。
0: 小川，我们一起行动。
2: 3、2、1。
3: 成功了。
4: 你们不要玩火。
0: 环保特工队前来报道。
1: 是特工队。
0: 立即查看孩子的伤势。
1: 明白。
0: 出去，安心检查，这家伙交给我来解决吧。
1: 救援舰，立即派遣营运医疗机。
0: 看我水精灵的厉害！你的对手是我。居然偷袭，不讲武德。
1: 无毒蛇只有两粒细小的牙痕，毒蛇则有两个毒牙咬出的洞，还好这是无毒蛇。幸好是无毒蛇，只需要进行消毒包扎。

0: 果是毒蛇，就需要立即扎紧伤口近心端的位置，阻隔毒液，并迅速扩大伤口，挤出毒液，用干净的水冲洗伤口，记住毒蛇的模样，以便就医时使用对应的血清治疗。
1: 朱雀，需不需要无所不能的小龙虾帮忙？我的可爱都等不及了。
0: 我想我们可以解决。你要着火了，
2: 朱雀，不要！这条蛇也是自然界的一员，它只是寻找食物罢了，我们不应该伤害它。
0: 好吧，你说的对，自然界有它自身的法则，我们不应该破坏，不过还是得制服它才行。
2: 这就得看我水精灵的厉害了。
0: 小心！
2: 大蟒蛇，你的天敌来了，液态变形。
0: 四宝，这就是你的办法。
2: 失误，再来。
0: 蛇怕蛇猛，这是自然界食物链的法则。让我们把鸟儿的家重新建起来吧。
2: 好主意，这次要加固好才行。快长大哦！
0: 队长醒了！
3: 特工队，
0: 再休息一下吧，伤口已经没事了，但你实在太莽撞了。
3: 对不起。谢谢特工队救了我，
2: 我们也应该谢谢你和你的朋友们，勇敢地保护了小鸟。
0: 但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们不应该惊动蛇的。帮助他人的前提是你们必须保护好自己。
4: 那我们遇到蛇应该怎么做呢？
2: 可以用树枝驱赶，与蛇保持距离，或者绕圈和蛇纠缠哦。
4: 我们明白了。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宜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2: 三十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十五万，二十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十万。
0: 给一个省几万肯定有的。
3: 自从送了一辆锤子嘛。
1: 耳机、哈斗那个东西的脚步是品牌，
4: 全在省心省力爱省钱。
5: 宜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二十一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
6: 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7: 电话五六五六五五六六五六五六。
8: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宜家核心周年庆装修半价，
9: 装修半价，
10: 装修半价，
11: 马上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2: 便宜个省几万肯定有的。
13: 自从送了一辆锤子嘛，
14: 家具、家电全包了，
15: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16: 全在省心省力爱省钱。
1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9: 赶快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 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44集，节约资源。
1: 没用过的方便筷、纸袋，还有纸巾，浪费，太浪费了。

0: 微风公主来了，微风公主，水杉树抽嫩芽了。
1: 这里透光通风，土壤湿润，你们做得很好。
0: 公主说过，水杉是很珍惜的孑遗植物，是植物中的活化石，大家都很努力地种呢。
1: 水杉不耐旱，对水土的要求也高，严寒时节要照顾好它们。共同开花了，
0: 哇，好漂亮，就像展开翅膀的白鸽一样。
1: 大家都叫共同鸽子树，是观赏植物里的大明星哦。
0: 它也是珍贵的孑遗植物。
2: 微风公主你好。
1: 陈部长你好。
2: 我有一个请求，希望你能开放一片森林，让我们砍伐木材。
1: 这

0: 森林是我们的家园，树木的成长也需要很长时间，砍掉就没有了。陆世界
1: 的木材消耗大，建筑、水利、家具等行业都需要用到的，我们会补种一批树木的。城市发展太需要它们了。
0: 或许我们应该想想节约资源的方法。
2: 威风公主，古树林有情况，
0: 树王要你快去看看。
3: 我马上出发，
0: 陈部长，请稍后再谈。 哇，不愧是阿泽，镇住一棒极了。嘿呦，音乐加速度，现在是疯狂阿泽街舞模式哟。好吧，对不起，工作。
4: 影像调取完成。
0: 你们在玩火，会把自己的屁股给烧黑的。
4: 错了，这个才是。
0: 不对劲，古树的树叶枯黄，树干也有些干枯，
5: 土壤也十分干燥。哎呀呀，我的大钳子有预感，事情并不简单。
6: 环保特工队立刻出发，前往古树林调查。
7: 收到。
5: 喂。
7: 啊。

0: 我们要立刻疏散周围的动物，小心地面塌陷。是。
1: 别担心，我马上带你去医治。
0: 雷达显示，勘察地面下有生物反应，可能有动物被困。
2: 大祥，你去清理倒塌的树木和石块。
3: 收到。
0: 阿泽。
2: 和我前往解救被困动物，交给我的钳子。看我的万能工具箱，这是微控机器人能在地底自由穿梭寻找目标。现在是疯狂阿泽穿梭模式。嘿，哎，呼，哦，嘿，找到了，有两只小户被困在地下。气动已经打通，他们暂时不会缺氧。
0: 哎，做得好！阿泽，发送定位。大祥，挖掘通道，救出小兔。
3: 是。

0: 被找到了。
1: 大家赶快撤离，地面可能发生二次坍塌。啊！
2: 哦，糟了，地面正在下陷。
3: 大熊，液态变形，水手掌。

0: 大祥，我拉你上来。
1: 你们先走，大祥殿后。

0: 不要，太黑了。
1: 受援性无法探测到冲锋车。
2: 看来冲锋车在坍塌时发生了故障。
3: 阿泽，找到大翔了吗？
2: 找到大翔了。
3: 大翔，大翔，你还好吗？听到请回答。
4: 三宝，我还好。
3: 大翔，快用激光象牙打出通道。
0: 激光象牙。
2: 能量不够了。
4: 大翔，讨厌自己。
3: 大翔，深呼吸，别紧张。
2: 地下的情况不明，这样可没法展开救援。大翔，不开心的时候就跳开心的舞蹈吧。
4: 痒，我好痒。
2: 嘿呦，要相信没有什么是大象做不到的。
3: 大翔，你可是环保特工队勇敢的一员哦。
4: 大翔可以做到。
3: 大翔好样的，快跟紧微控机器人打出一条通道。阿泽，发送定位，大家展开救援。
2: 是疯狂阿泽用舞蹈为你引路。
3: 看看水精灵的厉害吧，液态变形水锄头，
2: 开始排查冲锋车的故障。冲锋车的问题找到了，是电源的连接线松了，需要重新安插一下。
0: 明白。
3: 成功了。
2: 让我们举起钳子鼓鼓掌吧。大
3: 翔，
2: 欢迎回来。
3: 我们调查发现，古树林的土地干燥是地下水匮乏所引起的。
2: 地下水被过度采用，导致水位下降，地底中空，是引起此次坍塌的主要原因。
3: 资源的过度消耗已经带来了土地沙化、草木枯萎等严重的问题。
2: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已经刻不容缓了。
5: 我提议三大世界签署节约资源公约。
6: 我们应该减少资源的开发，加大废弃资源的循环回收，
7: 保护稀缺资源，开发替代资源，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世界。
6: 环保特工队，谢谢你们，
8: 自然的守护者。
3: 变

0: 青藏高原，世界海拔最高、最年轻的高原。从2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运动，到距今10000年前高原冰川范围的缩小，地球一直在以我们难以察觉的方式成长和巨变着，从未停止。2022年盛夏时节，兰州大学的聂军胜教授正在甘南林潭野利关的红石崖一带从事国家青藏高原第二次科考。这次科考是国家战略规划的重要一环，取样是本次科考的关键。聂军胜要凭借丰富的经验仔细观察岩石特征，小心翼翼地提取出记录龙参的石样，然后通过多种科技手段来判断其年代。
1: 这个测应该能测出来。
0: 这样的科考研究可以更加完整清晰地回溯青藏高原龙参的过程和时间，还可由此推断出高原下一步的走势和规律，进而探索大气生态的变化趋势。聂军胜将甘南作为取样的重点，因为这里正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关键节点，最能反映龙生的过程，格外具有科考价值。甘南在自然科考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也注定了这一方水土在生态方面的特殊属性。不仅鲜活见证了地球变迁，还正在亲历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生态巨变。当绿色成为这里的底色，广袤大地格桑盛开，那是万里霜天竞自由的最美协奏曲。和聂军胜一样，正在甘南地区开展科考研究的还有他兰州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们。这是胡国瑞在甘南马曲草原上数草的第四年。
2: 看着叫数草啊，其实学术点叫地上植被调查，就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到底长了什么植物，就是我们叫的叫丰富度啊。一个是看一下每一个草有多少个叫多度，那么这两个指标呢，就是说能够反映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些功能的变化。
0: 26岁的胡国瑞是兰州大学生态学专业1年级的博士生。从上硕士开始，他每年都会来这里度过5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早上9点，胡国瑞就会和同学们一起从位于2000米外的马曲县采日马镇麦克村的研究站出发，来到这个超大露天实验室，开始一天的数据采集。

0: 太早，干嘛这里都是这种蒙古拉加裔。
1: 科学研究听起来高深莫测，实则枯燥乏味。如果说聂军胜是在用脚丈量地球，那么胡国瑞和他的伙伴们就是在用手数遍山头。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就是为了数清这座山头的植物、树木和种类，以此数据作为样本，预测地球生态的走向。
2: 我们这个草有多少种，有多少个，那么这个就直接能够反映出这个地方这个植物群落的这个多样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
1: 这些近乎琐碎的工作与胡国瑞之前想象的高大上的科研工作并不吻合。
2: 像马老师之前他的一些介绍，就是说他会做一些气候变化的实验，确实是比较高大上。来以后看到这些很相对比较简陋的这种仪器来说，会是有一种有点失望吧，觉得好像我们这个活啊，大家都能干。
1: 随着研究的深入，胡国瑞也渐渐发现了这些重复、枯燥、琐碎、持久工作的意义，热爱与荣耀感随之升腾。在这位年轻的梦想家心中，他所做的一切关乎着地球未来。
2: 这是我们站的位置，对，这是麦克村的位置。那么有一条路，它是沿着麦克村一直下来。
3: 对，
2: 按照这个地图上显示的，对，是没啥问题。就看，只要这个路还可以，我们的车能够进去，就咱三。
1: 胡国瑞从小就对人与自然类的电视节目感兴趣，后来又经常看到一些动植物灭绝的报道，而无限惋惜。他就忖度着，自己应该做一些什么。于是他选择了生态学研究，也就来到了马区的这片草原，追随一段超过30年的科研情缘。30年前，甘南第一位藏族博士、兰州大学的杜国珍教授敏锐地认识到，甘南拥有青藏高原面积最大的高寒沼泽湿地，也是整个青藏高原上拥有初级生产力、物种多样性最高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科研价值。和龙生地质研究的选择相似，甘南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生态系统十分敏感而多样，也就十分脆弱。如果说全球有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这里一定是最先感受到并产生反应的地方之一。因此，这里的观测数据对全球气候变化有着巨大的前瞻价值。甘南还是著名的中华水塔，这里的沼泽、湿地、湖泊直接关系到黄河的水量和水质，对中国生态和当地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杜国珍最终选择在马区这个名叫麦克的村子里，建起了甘南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人们习惯简称它为甘南站。杜国珍的学生马妙军接过了接力棒，成为这里的站长，也成为了胡国瑞、郭增鹏等人的导师。30年来，这里的科研观测从未间断过，成为预测全球气候变化极为完整和珍贵的超级数据库。
2: 这是一个 EM60，它是测量土壤温湿度的一个仪器。每一次我们实验结束以后要看一下它这个探头。
4: 这个路大概再往前走2公里左右就能到我们昨天计划的。
1: 如今胡国瑞已经是这个研究站蹲守时间较长的老人了。
4: 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样。

0: 被人看起来枯燥乏味的草原青春，
1: 他们却甘之若饴，沉醉在科研的讨论之中，乐此不疲。
2: 节节草105。

0: 目前我们采到的这个数据来发现的话，50×50的这个样方框里面，数到最多有将近50个物种吧，近50个物种。这个数据来说，在整个青藏高原来说的话，它是生物多样性最高的一个区域。那么放在全球的生态系统来说的话，它也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热点的地区。
1: 今天他们在迎来新的一批师弟师妹时，也迎来了端午佳节。简单寒暄问候之后，他们便继续一天的科研工作，观察记录一丝不苟，这是他们过节的习惯打开方式。事实上，30年来从这里走出去的年轻人，许多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草学大家，这里的研究成果也不断被世界所关注。
0: 虽然我们在西北的一个角落在做实验，在青藏高原的一个角落做实验，在海拔3500米的一个可能就没有人问津的一个地方在做实验，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地方算是你生命中已经是和你分不开的一个地方。这片草原、这片湿地、这片生态系统，就是和你联系在一起。这里就是我的精神家园，我的宇宙中心。
1: 在为之奋斗的事业中专注投入，承受孤寂，在偏远的地方都是世界跳动的中心，是心值得托付的方向。胡国瑞最喜欢的一首歌名叫《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因为高湿多雨，这里经常能看到彩虹。他心中青春的彩虹就闪耀在这静谧的马曲山川之上。
2: 迷失的心冉冉升起，分裂的天空中留下足迹。

0: 安南同时是长江和黄河的水源地，这里的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两大流域的水量和水质，也关系着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的生态安全。正是因为这里独特独一生态和地理特征，是世界气候、地质、草学研究的宝库。对于新时代的甘南人，他们努力守护的不仅是自己的家园，还是世界的明天。生态的显著改善，让甘南成为各种动植物的天堂，也成为无数藏族同胞开创全新生活和未来的沃土。在距离迭布县城十几分钟车程的地方，矗立着一排排十分漂亮的藏式民居，名叫赛雍藏寨。这里正是朱曼草工作的地方。2016年前，朱曼草还是当地一名普通的农民。随着迭布生态改善，旅游业日渐兴旺起来，赛雍藏寨也就建了起来。于是经人介绍，朱曼草就开始在藏寨里学厨、帮厨，并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厨师。由于朱曼草认真心细，厨艺进步大，如今的他已经从普通农民成为备受尊重的面点师。
1: 他刚开始从一个小工，什么都不懂，入门开始，现在是我们藏餐的主厨，主要在藏寨负责藏餐这一块，整个管理都是他来负责，包括新菜品研发，这些都是他来负责的。
0: 而他的丈夫也在藏寨工作，并有了两个孩子。通过一个产业，一家人其乐融融，获得了新的人生可能。

0: 舒蔓草的拿手绝活就是让许多人慕名前来的网红美食酸奶馍馍。
1: 现在他做的这个酸奶馍馍成了一个网红菜，到我们藏镇的天南海北的游客都喜欢点这个酸奶馍馍，啊，也是我们当地的青稞传统的这种酸奶，当地的手法来做的，来到藏寨的人都是必点的一个菜，也有人带走，也有外卖的。
0: 生活巨大的改变不仅是朱曼草一家，事实上在塞雍藏寨里面有80名的员工，基本都来自本村或者邻村，由于藏寨生意越来越好，以此为中心，基本带动了当地劳动力的就业。
1: 基本上我在这现在70%的是当地群众，周边的群众，我请了外面的老师，请了外面优秀的团队进入藏寨来培养他们。
0: 其实上世纪90年代，魏启龙正是靠运输木头和做建筑工程而发家，但当封山育林政策出来后，他一直在苦苦寻找出路。直到国家提倡绿色发展理念，甘南又开展生态革命后，他便认准了甘南旅游业的巨大潜力，于是他决定修建一个藏寨，一个有着浓郁藏族韵味又充满现代气息的藏寨。他从艺术学校招来了10几个毕业生，组建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歌舞队，一方面他希望客人们能获得更好的入住体验，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将藏族歌舞传播给更多来旅游的人们，让他们真正爱上这一片热土。如果不出意外，音乐就是他的人生。
2: 我将来就想着走这个创作歌曲还有这个录音制作这一块，
0: 但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曾经长期与禽为伴的他，很快就变成了常年与鸡群为伴。2017年，还在上大学的他，突然收到父亲重病的消息。在接下来接近1年的时间里，孝顺的他只能放弃学业，带着父亲到处看病。遗憾的是，在2018年，他的父亲还是不幸病逝。留给这位青年的，便是这片基地，以及满身的债务和满脸的迷茫。
2: 我当时这个回来接手这一块之后，我是一头雾水，我根本就不知道每件事情该如何处理。但是我也就在2018年、2019年、2年的时间，我差不多出去求学，我听过好多老师的课。
0: 慢慢的，他找到了弯道超车的路，也找到了产品的稀缺性。
3: 这样的就是标准，又干净又大。这个你看，就是这个颜色不一样，这每天的这个你们都要去看。
0: 这里散养的舟曲丛林藏蜥，因为生长海拔高，体型小，肉质紧致且营养丰富而备受欢迎。

0: 就是我们公司在做了一个这个认领的项目，就是丛林藏鸡黑土著的认领。它这你可以认领丛林藏鸡，那么我们这只丛林藏鸡下的鸡蛋都是你的，这个鸡最后宰杀了也会是你的。我们最原先农村的那种手法来把它制作成产品，臊子、腊肠、血肠，哎，腊肉也有新鲜肉。
1: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
2: 周区电子商务服务中心是官方为他们搭建的重要销售平台，
1: 还有丛林
2: 王磊便专门吸收直播专业的大学生，更广泛的拓宽销售渠道。

0: 近的王磊已经成长为一个头脑敏锐且充满勇气和魄力的青年企业家。
1: 我们是不是要把父母辛辛苦苦的成果把它卖出去，把它变成商品？所以我们从大学毕业回来了。
0: 他对这一方水土充满着底气，也对自己优质且稀缺的产品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眼下我区正值夏秋交替时节，暑气逐步消退，凉意慢慢登场。今天我区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维持在27到29度，阵阵北风吹拂，体感舒适宜人。预计未来几天我区依旧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乡镇会出现零星小阵雨，大家安排户外活动时要留意突发的短时降雨，随身备好雨具。另外，昼夜温差正在逐步拉大，提醒大家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不要贪凉，做好防护。今天夜里多云，局部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12号多云，13号到14号阴，有时有阵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48到72，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二级，较绿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六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1到27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凌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1到20。

0: 28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湘沪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临浦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和上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靖江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党湾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崖前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1到27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7: 家具家电全包了，
8: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1: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与火向来互不相容，可在烧烤摊上，天上飞的能逃，地上跑的能逃，水里游的当然也不在话下。水中的产物来到火上，孜然、咸盐、辣椒面齐齐上阵，成就的是水火交融的味道，收获的是活色生鲜。

江，东与台湾岛一一带水，是一座水产丰富的海边小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孕育出饱含大海气息的各色海鲜。

0: 在这里，海的味道和火焰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美味呢？福建人吃海鲜多以清蒸白灼为主，讲究的是食材的原汁原味。在这根深蒂固的饮食习惯里，烧烤能抢占一席之地，老板自然有他的独门秘方。
1: 因为我们之前是在外地做生意嘛，那刚好我们自己店门口有个是做一个烧烤店，然后他那个店就是生意非常火爆，味道非常好，然后我们就到他那去，回老家来发展嘛。

0: 经常过来吃。
1: 独特的这个烧烤技术，这家实在是尝不出来，谢谢大家。
2: 本地的味道清淡一点，经过慢慢自己的时间的磨合，然后就慢慢就形成自己的一个系列的味道。
3: 鲍鱼是连江海域里的一大特产，因地制宜，烤鲍鱼是四哥店里的一个招牌。鲍鱼被称为海味之王，这滨海小城里新鲜打捞上来的鲜美，得配上不抢风头的香料才行。店里的烧烤料都是自己加工，纯天然无添加。辣椒粉则由来自贵州和云南的两种不同辣椒捣碎混合而成，使得辣的层次更加丰富。再加入炒熟后碾碎的花生芝麻，增加一份天然的坚果香气。
2: 烤鲍鱼它就是这样子，我们的味道非常好，放进去了以后，本来的味道不会把它掩盖掉，但是它的味道又很好。
1: 老板把它的原汁原味给包含在里面，
4: 有我们这里海鲜的鲜甜，
5: 就是一种鲜，然后就是觉得特，就有点奇特的感觉，味蕾不一样，有点冲击感。

0: 夏天的夜晚，四哥的店里人气不断。
1: 我们经常来吃，一个星期来一次、两次、三次，
2: 真的很好吃。我经常过来吃。
0: 这可是他多年来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口碑。
3: 从摆地摊，就是我跟我老婆两夫妻，从摆地摊一直做，慢慢做的，成现在这样子。
0: 其中有一位四哥的自创烤串，炭烤鱼肚，就是他在多年实践中摸索出来的。
3: 啊，鸡鸭都可啊，鱼肚可，那鸡肉都可，你可以咬的。
0: 挑鱼肚，首先要看新鲜与否，其次看薄厚，厚度足够，烤出来才更有嚼劲儿。四川的经典佐料泡二荆条，酸辣适中，带有微微的甜味儿。
3: 海鲜跟辣椒的混合的味道，是哪个味道对撞，出来的味道是非常好的。
0: 鱼肚滑嫩弹牙，一旦上了烤炉，对师傅的烤工就有着极高的要求。
3: 其实我们必须烤得比较酥脆，也不能太干，太干了又它又太硬也不好吃，但是也不能太嫩，太嫩了它又不够筋道，还是用重火来烤。鱼肚如果火太猛的情况下，它熟得太快了，太快的情况下就里面烤不出那种食材的本味，中火它慢慢烤，在里面烤得酥脆酥脆那种，嚼起来非常好吃。

0: 特别香辣的。
1: 然后海鲜嘛，它要吃那个鲜的味道，然后烤出来的它又是焦的味道，然后两种味道结合哈，就是不一样的，
2: 特别棒。吃到嘴里边那种感觉没办法形容。
3: 我带着每一个客户过来这边吃，吃完以后他们都会说，小林，被你带到这边来以后，我都没办法去其他家了。
4: 夜色越来越深，四哥夫妻俩依旧忙碌着，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才会收工。从地摊到店面，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夫妻俩一直这样日夜颠倒，在平凡的日子里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奋斗故事。来到黄海之畔的丹东，在这里烧烤世界的大门通常由一顿烤黄蚬子开启。蚬子很常见，而黄蚬子只有在丹东才吃得到最上乘的品质。这种贝类主要生长在我国黄海浅海，外壳呈黄色，可以说是蚬子的升级版，肉质更加肥满，鲜味更加浓郁，新鲜的食材不需要任何调味，原汁原味最佳。在温暖的炭火烘烤中，就连黄蚬子也会卸下防备，敞开心扉，袒露柔软。朋友几个围炉而坐，今天的烧烤才刚刚拉开帷幕。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烤海鲜在丹东的烧烤江湖里占据着半壁江山，相应的烧烤店自然也遍布在城市各处，就连居民楼的拐角也被占领了。傍晚，月亮还没来，老板宝哥的炭火已经抢先亮了起来。这家店开了有13年，来的大多是左邻右舍的回头客。
5: 谢谢老板。
4: 靠的则是老板的独家烤海螺，巅峰战绩时一天卖了100多个。食材是影响味道的第一要素，宝哥自然要亲自把关。
6: 看，
7: 这就是黄海的海螺。在黄海的海螺质量好一点的，肉味能鲜一点的，皮薄一点的。
4: 海螺，肉质丰腴紧实，有着“海中明珠”之称。
6: 这些海螺可以有人收，出口韩国，他们是专门养殖八爪鱼和寄居蟹用，垃圾人必须得弄。
4: 完整取出螺肉，用流动的清水冲洗掉泥沙污垢。海螺肉厚，整块烤制不易入味，所以要先片成薄片。螺壳做容器，大海的气息更浓郁。接下来是调料汁，这是决定螺肉味道的重头戏。
6: 曾经啊，6年前营口一个老哥们儿，用他家山东特色学我这种黄海螺的水料啊。
8: 主要是用它是有麻辣的感觉，有鲜的感觉。
4: 将秘制料汁灌满螺壳，让螺肉完全浸在料汁里，直接放到炭火上，与800度左右的高温。

高温来个亲密接触。要不了多久，汤汁便开始沸腾。这时再次浇汁，可以让螺肉更加入味。在炭火

0: 不同的店也会有不同的烤法。
1: 我们当地的香螺，有吃酱烤的，有吃盐烤的，吃的是它的本质的鲜。
0: 香螺属于海螺的一种，但外壳光滑，螺肉更加细嫩清甜。华哥认为这种螺肉最适合原始的烤法，不加味道过重的调料，直接接受炭火的烘烤，激发出食物本身的鲜味。香螺个大肉肥，需要先切成小块再穿串，便于在烤制时能够内外均匀受热。鲜嫩的香螺肉在小火的温柔历练下，外表逐渐变得焦香，而内部则慢慢熟透，汁水被牢牢锁住。这样烤出的香螺肉既有鲜嫩口感，又带有丝丝炭香。
2: 你不能烤时间长了，它特别特别嫩，特别的鲜，烤时间长了就硬了。
3: 我感觉就是东方人讲话就是非常鲜了。
4: 香螺的味道啊，我吃过很多家，有的薄的，有的厚的，但是他家这个哈、啊、稍微块大一点，哎，就是外面啊八九成熟，里面啊七成熟，吃的口感是最好的。来一口这个，再吃两口海鲜，来一口肉，来一口啤酒啊，非常舒服，尤其赶上这个季节的时候。
0: 吃着烧烤，享受喧嚣，似乎已经是很多丹东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1: 小时候没钱，问父母要一块钱，偷摸上道边买一块钱的烤肉串，自己还没等到家就吃干净。哎呦，那个烫的那个嘴，那一绺一绺像小猫画胡子似的。
0: 在烧烤烟火气的熏陶下长大的华哥，也想追求点更高级的境界，要搞点创作，烤点别人家没有的。海参有着海上人参之称，营养价值丰富，自带甘咸，但却很少用来烤着吃，主要是因为有两个难点。一是不易入味儿，传统的烧烤料很难被吸收，所以店内为此特地调制了秘制酱料。

0: 刷酱料的时机也很关键，要在海参表面的水分蒸发之后再刷，这样酱料才可以牢牢附在海参表面，在烤制过程中逐渐与海参融为一体，发挥出它作为调味品的最大价值。第二个难点则是火候，但凡过火一点就会变成像皮筋儿一样的口感，所以在烤制时要全神贯注，当发现海参表面开始缩紧就要迅速收手，这时的口感最好，既有嚼劲儿又 Q 弹。
1: 口感特别好，特别的脆。
2: 烤海参呢，就是他家也是一个大招牌，但是吃到嘴里上就像炖出的感觉似的，特别柔滑，特别香。
3: 就在烧烤地摊上，小麻扎和小板凳一坐，小桌一放的时候，喝几个满地啤酒瓶，满桌啤酒瓶那种感觉，那小凉菜、花生、毛豆、小肉串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炉子一架，小串一烤，用烧烤带来的这份惬意作为一天的收尾，再合适不过了。华哥今天约了朋友，烧烤配啤酒，一醉方休。宝哥也加入到了吃烧烤的队伍里，有酒有肉，故事管够，能聚在一起的都是缘分。

0: 离开城市，烧烤的香气同样萦绕在山林溪水之间。一间渔庄藏着一份别样的烟火滋味。仅靠炭火烤制，简单纯粹，却能赋予食物最醇厚、最勾人的味道。众多食客纷纷为这道野味奔赴而来。
1: 成都挺过来的，这里都只有十五块钱了，吃。
2: 成都的，就专门过来吃的。
3: 我就是本地的，只是说我不吃鱼，我第一次来吃而已。
4: 嫁到云津十几年，反正基本上没得事就上来吃。
0: 老李自己修建的鱼塘，池水引自山间。
5: 来，看到没有？
0: 在这里喂养的鲫鱼，肉质鲜美，口感更加紧实。
6: 这面它也不得缺壳了，它像一层银色的，是吧？
0: 并且蛋白质含量丰富，鲜味十足。现杀现烤的方式也能更好地保留鱼肉的本味。
7: 马上我给带。
0: 提前用盐腌制，不仅可以去腥增香，还可以在鱼皮外形成保护，避免烤焦。腌好的鱼立马奔赴属于他们的烤场，在这场鱼生最后的答卷中，谁也不想被烤糊了。鱼要用炭火
8: 烤，肯定要吃的。我35年来，在我吃了就绝的候鸟中，已经荒废了5万多只了。我叫李成龙，今年72岁。

0: 九江都城，这里与鄱阳湖相依。正因为鄱阳湖有着丰富的水域资源，这里被称为候鸟的天堂。由于季节的变化，每年立春，这里将开始上演一幕幕候鸟迁徙的景象。为了让这些候鸟能够平安地在此栖息，多年来，鄱阳湖有那么一批护鸟人长期守护于此，而李春如就是其中一位。
1: 马上弄过来。80年以后，我回家务农，记得有一年刮大风，我一次在山上捡回来，受伤了了，三百多只。当时想，既然我是人一死，贪鸟也是要生命，所以吃了人的办法吃了鸟，很快就叫鸟吃好了。
2: 你慢点，我说，现在要喝熟了，他都放到回家。
0: 意外的成功促使李春如在80年代建立起了中国首个民间候鸟医院。不仅如此，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为了保护自己后山的鸟，他种植了大片树林，为后山做起了一道绿荫屏障，防止偷鸟人的发现。
1: 后来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招来了外面这些偷鸟的人。那时候鸟栏也很值钱，鸟仔也很值钱，鸟更值钱，因为我山上的树多鸟多，来的贼也多了。为了保护这些鸟的安全，我被偷鸟人吃了2刀。

0: 来就迷恋我这个安全，也非常反对。我老婆听我讲，你为了保护这些鸟，白天在湖里，晚上在山上，鸟能给你带来什么呀？你找个鸟住好不算了。
1: 尽管李春如护鸟的行动遭到家人的反对，但是一意孤行的他并没有听家人的建议，反而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护鸟的行动当中。
0: 因为我山上的鸟每年有20万，我一人为了5个池塘，2个月才加了200多苗。因为我山上的那么多夏候鸟，这个跑羊湖的时候啊，是冬哥夏长，他无路觅食的时候，我就让他在我那个眼里啊，当了自由的觅食。冬候鸟来了，它一不上山，二不到塘里，它只能湖面要动。别人讲鸟是我的祖宗，一定一个来吃光，还要买一个来吃，还要买这个粮食给这个冬候鸟吃。我是看人生一样的，好像那是我的儿子和孙子，是一家人。

0: 李春如除了给候鸟提供食物，还会按时去候鸟医院，精心照顾那些需要救助的鸟。
1: 海关在16年前，这只鸟呢，天生的残废。当时想，鸟也有残废，人也有残废，人残废为什么不把它抛弃了？我就把养一来，养不养了？
2: 这里一个
1: 坎，这里一个坎是吧？
2: 这上面上皮翘起来，
1: 翘起来，这里缺了，这一层全部要钙化了，这里空了，这里空了是吧？这全部，你要掉下来以后就会死掉。大仙没法吃，要喂食给他吃了。
2: 自己没法吃，
1: 没法吃。本来呢，这八到十
3: 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4: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5: 习近平总书记

0: 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1: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2: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3: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

0: 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各
1: 布局一批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的联合实验室，链接集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助力萧山创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要做深做实，科创加农创融合文章，高标准建设濮阳科研创新基地，探索实验室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机制，把科研势能转化为乡村发展动能。要充分发挥人才引领支撑作用，打造顶尖科研攻坚团队，健全院企人才双向流通机制，动态优化治理资源配置，建设一流农业科创人才队伍。老洪武强调，今年是湘湖实验室首轮五年建设期攻坚突破的关键之年，要突出两个创新深度融合，坚持产业导向的学科特色，以工程化理念优化科研体系，提升成果转移转化效能。要持续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坚持党建引领，推动管理精细化，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要锚定首轮建设期目标，认真总结系统提升，谋篇布局接续奋斗，以决战决胜姿态全力攻坚，确保第二轮建设高质量开局，努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策源地。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有关报告和方案，与会领导还考察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中国文联、中国美协议行来萧调研农民化发展情况，对萧山农民化品牌的发展提出了宝贵意见。
3: 当天，调研组来到萧山农民书画协会，认真观摩了农民化村画作品及相关文创产品，与农民画家代表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萧山农民化在人才培养、精品创作、文创开发以及艺术赋能乡村发展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对起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萧山农民化的发展基础和鲜明特色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萧山农民化在农民化普及与提高、传承与创新方面探索出了具有萧山特色的发展路径。调研组指出，萧山农民化要进一步发挥组织优势和专业优势，加强专业文艺工作者与基层文化工作者之间的合作，不断提升表现力和创造性，推动农民化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品牌建设等相结合，让优质文化资源更好地直达基层，服务群众，不断提升基层百姓的文化获得感。据了解，萧山农民书画协会成立于2010年6月，下设24个分会，已经实现了镇街全覆盖，现有会员600余人，近两年均有学员作品入展中美协组织的画展。本台记者报道。
2: 位于我区新街科创园的奇胜智能深耕具身智能核心技术，持续优化机器人智能感知、自主作业能力，为巡检机器人装上大脑。
3: 这里是奇胜智能的研发中心，搭载企业开发的具身智能大脑的四足机器人正自主进行模拟巡检。奇胜具身智能大脑包含了企业自研的 AI 巡检算法与高精度感知模块，使得四足机器人无需人为操控，可灵活适配斜坡、碎石路面等复杂非结构工况。在工业、轨道交通等场景中，它能够精准完成设备测温、异响检测、机液识别、仪表读数等一系列智能化巡检任务。
4: 从2025年开始，业内陆续出现了有近100家的四足机器狗的这个本体企业，但是目前这个四足狗在进行场景应用的时候，主要还是依赖于手动遥控的这么一种方式，所以针对这个行业的一种这个特点，我们开发了这个具身智能大脑。
3: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硬核研发团队的持续深耕。据了解，奇胜智能核心团队成员硕博比例超60%。全员拥有5年以上移动机器人领域从业经验，长期深耕全感知、灵敏规控智能体、 AI 目标检测算法等核心技术领域，从企业成立之初就聚焦具身智能技术的专项研发与迭代升级。
4: 包括我自己还有我们团队的成员，基本上在这个硕博期间啊，也都是围绕机器人这一个领域或者它相关的这些核心技术在进行开展。当然这里涉及到有的是做这种运动空间

0: 制的，有的是做这种路径规划的，也有做 AI 算法的。那我们这个团队搭建起来之后呢，我们从成立之初啊就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1: 凭借扎实的技术积累，齐盛智能的产业化落地速度持续加快。企业自2023年9月成立以来，历经一年半潜心研发，成功推出自主可控的巨神智能大脑模块，完成对宇树、云深处等主流品牌人形四足机器人的适配升级。目前企业已构建起智慧巡检机器人、智慧导览机器人、智慧巡检作业复合式系统、智慧运维 AI 算法平台四大核心业务体系，全方位赋能工业智能运维场景。合作客户已覆盖京东方、智能集团、雀巢集团等众多行业龙头。
0: 整个来讲，包括巨神智能的这种作业的能力啊，都需要不断的去持续投入。去年呢，总共落地有30到50台，那预计今年呢，应该是可以翻番。
1: 本台记者报道。
2: 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近日举行，圆通速递有限公司“圆梦行动”助残项目斩获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奖，这是我国公益慈善领域政府最高荣誉。来自安徽宣城的程优去年入职位于靖江街道的圆通杭州助残基地，从最初的门外汉到现在一天接上百个热线的业务能手，基地完善的培育体系给了程优很大的职业归属感。
3: 一般的话是接200-300个电话，然后帮他主要登记这个问题，然后由处理部门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有4-5千块钱，可以挺满意的，氛围都挺好的，互帮互助。
2: 圆通杭州助残基地是圆通圆梦行动全国三大核心基地之一，也是项目落地浙江的重要实践窗口。走进基地，2000平方米的园区内无障碍设施完备，配套免费食宿，客服工位整齐有序，残障员工在这里处理全网工单、咨询调解，踏实投入每一天的工作。在主管刘水平的带领下，团队已经成长为85人的大家庭，还为桐庐助残基地输送43名残疾客服人才，同时打造集中就业加居家云客服双线模式，配套圆梦家园驿站创业扶持，累计帮扶100余名困难残疾人稳定就业，助力9户低保家庭务工脱困，员工平均月收入可达5000元左右。
4: 让我们就这些小伙伴呢提升到了自身的价值，那么下一步的计划呢，其实像我们圆通的话呢，也会拓展更多的元素的创业场景，也会帮助残疾人呢就业创业啊，我们会扩展到100人。
2: 从基地到网点站点，圆通在萧山把助残从单一岗位延伸到完整生态。除了基地集中就业，本地圆梦家园驿站面向残障群体开放创业扶持，提供免费培训、派费倾斜，帮助残障人士开办快递驿站，低门槛开启创业之路。据了解，圆通圆梦行动助残项目自2021年与中国残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启动，依托快递物流全网产业优势，搭建起残疾人就业、培训、创业一体化服务体系，探索新业态之下助残共赴新模式。项目现已覆盖全国31个省市区，建成近8000家圆梦家园驿站，累计帮助24000多名残疾人及家属实现就业创业，一大批残障劳动者在这里重拾信心，改变生活，奔赴理想。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重点群体社保补贴个人线上申报入口近日开通，符合条件的个人通过这里办 APP 即可提交申请。具体补贴标准为按照个人实际缴纳的养老、医疗、失业三险费用之和的25%给予补贴，累计最长不超过12个月。本次补贴对象覆盖5类重点群体，包括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4届和2025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以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在身份符合的前提下，申领者需同时满足就业和参保要求，即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行业领域中的中小微企业就业并签订劳动合同，且2026年企业已按规定为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此次个人申领通道开通带来

0: 来了两项关键便利，首先是材料大幅简化，个人申请时不再强制要求提供劳动合同，申请表即使企业尚未盖章也可放心提交。其次是补贴直发个人账户，审核通过后，补贴默认按月发放至个人社保卡银行账户，也可根据本人申请发放至其他银行卡。本台记者报道。
1: 你可以永远相信人民警察。丈夫遭遇手部重伤，晚高峰难以打车送医，家属事后在朋友圈写下这样一句感慨：一场普通却暖心的紧急护送，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公安民警的速度与担当。
2: 当天傍晚正值晚高峰，城乡派出所门口，一名女子带着孩子焦急求助，她的丈夫王先生受伤后无法驾车，路上又打不到出租车，万般无奈之下，一家人跑到就近派出所寻求帮助。
3: 那个男的他是抱着自己的手，然后浑身在冒冷汗，脸色发白。他是一个开面店的，然后当天是在擀面的过程中，他这个手被因为误操作，所以说手被卷到了擀面机里面，被压住了。
2: 接警后，值班民警立刻查看伤者情况，考虑到晚高峰城区道路拥堵，十余分钟的路程极易延误救治时机，民警当即决定用警车护送伤者赶往医院。
3: 那个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是在四五点的晚高峰的时候。一般来说正常行驶的话是15分钟左右。当天的话，因为事态比较紧急，我这边那个开了警灯，然后一路紧急鸣过去的话，大概花了5分钟不到的样子。
2: 将王先生送到急诊室，协助家属对接医生后，民警才返回岗位。经过及时治疗，王先生伤情趋于稳定。事后，王先生的妻子有感于民警快速出手相助，在朋友圈发文致谢。
3: 他当时在微信里面发了一张那个当时的诊断证明，以及一句话说永远可以相信人民警察，是给予我们极大的肯定。事情反正对于我来说，虽然情况比较紧急，但是日常的接触警过程中碰到这样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这也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的安宁与稳定，我们都会竭尽全力去完成每一样工作。
2: 本台记者报道。

0: 文彦街道江兰社区粤剧达人王丹凤通过粤剧公益演出，用乡音乡戏唱响幸福安澜。在近日举行的萧山区第二届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总决赛中，王丹凤斩获粤剧组第一名，获评本届赛事萧山区十大高手称号。比赛一结束，他和戏友们又投入到日常排练中，在区文化馆老师的专业指导下，力求一招一式精益求精。
1: 从小就喜欢粤剧的，系统嘛也没有学过，就这几年可能慢慢，就比小时候更喜欢。那么我自己去嵊州啊，自己去跑自费到那边去学习的，对，系统的游学，5到6天的就是一个剧目。
0: 作为土生土长的文彦人，王丹凤与粤剧的缘分已延续30多年。他是三江口粤音粤剧团的核心骨干成员。自江兰社区启动鱼渡三江幸福安澜品牌建设以来，王丹凤主动对接社区，将粤剧公益演出纳入社区常态化文化项目，每月固定在江兰社区剧院开展公益粤剧专场。从《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经典流派选段，到贴合新时代乡风文明的原创小戏，累计为辖区居民送上100余场免费演出，是社区居民家喻户晓的明星演员。
2: 唱嘛肯定是好的了，哎，唱的真的，他们都拍手拍的嫩嫩的，
3: 就很喜欢，
2: 真喜欢，特别是年纪大的。
0: 采访中，王丹凤告诉记者，他们近期重点排演的粤剧《花中君子》首场公益演出将于中秋节在社区剧院亮相，到时会给辖区居民送上一份充满粤韵的节日礼物。
1: 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一直延续下去的，我们会。会把更好的展现给社区的观众朋友们。
0: 本台记者报道。
4: 连日来，戴村镇永兴河畔稻花飘香。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一下。
5: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3: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4: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7: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3: 电话56565566，56565566。
9: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为着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快快快快，小心！
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为着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丢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为着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4: 来。
5: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
6: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9: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10: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1: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2: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13: 家具家电全包了，
1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5: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6: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7: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很多农户习惯自留番薯种，一季种植之后，不仅番薯的产量上不去，还会出现薯块开裂、品相不好等问题。专家研究发现，这是因为番薯体内有一种病毒正悄悄累积。近日，在浦阳镇谢静安传化农创村的实验室里，一套番薯脱毒种苗培育技术正在打通种源卡点，让每一季番薯都有满满收成。你见过上过太空的丝瓜吗？今天我们还将带您认识一款太空回来的蛇形丝瓜。
0: 在浦阳镇谢静安传

0: 不是普通番薯苗，是从试管里面走出来的脱毒原原种。种番薯，很多农户年年留老藤子留种，看上去省事，可病毒会一代一代不断积累，叶片卷缩，长势衰弱，番薯裂口畸形，产量断崖式下跌，这些都是病毒带来的麻烦。想要破解难题，核心就两个关键点：把病毒脱掉，扩繁的时候还要严防病毒再次找上门。
1: 这个呢是从主培室里面，是从试管里面出来的，叫原原种啊，就是试管苗出来的这个第一代这个苗。
2: 这个苗的话有什么特点吗？
1: 那这个苗它经过第一次经过脱毒了嘛，然后它的生长势方面都比较强，然后那个抗病性方面整齐，或者是叶片一般比较光滑，比较平整哈，它不会呈现出那种卷缩的状态。你看根系健壮，那么这就是一个好的一个脱毒苗。
0: 脱毒听着很高科技，原理其实很巧妙，病毒顺着植株养分往上传，但是植株最顶端的生长点分裂速度更快，病毒追不上，由此顶端0.1至0.2毫米的位置是不带病毒的。科研人员就在显微镜下剥离这一点点生长点，在试管里培育，才得到干干净净的脱毒苗。
1: 这个生长点这个位置就是最顶上这个生长点，因为整个植株来说，时间一长它可能会有病毒的积累，但是病毒的话是通过这个里面茎秆的导管，我跟着这个营养性一起往上走的嘛。这个是生长点，比它的分裂的速度还要慢，所以生长点这里是不带病毒的。我们就是根据生长点这里不带病毒这个原理，在电镜下取这个生长点0.1到0.2个毫米的生长点，再把这个生长点培育成这个苗，这个苗就不带病毒。
0: 拿到脱毒试管苗，事情还没有结束。番薯种苗分三级：原原种、原种苗、生产用种苗，就像爷爷、爸爸、孙子一代一代往下扩繁。每往下一级，种植环境要求就放宽一点，但风险也随之而来。粉虱等小虫一叮咬，病毒就有可能再次感染小苗。所以，最高等级的原原种必须待在带隔离网的高标准温室里面。然而，原原种苗成本高，普通农户直接买不划算，所以要逐级扩繁，一步步繁育出性价比更高的生产用种苗，供给广大种植户。扩繁也不能一步跳到露天大田，要经过温室管棚过渡，就连育苗机制也要定期更换，避免病毒在机制当中累积。
1: 这个的下一步还不能直接到大田，这个是原原种，它再到的是温室，是管棚，就是塑料的管棚。比如说它没有这个隔离网的条件，温室也可以，但是它没有隔离网，下一步是这个。那里出来的苗可以到大田。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是因为我们这一代的苗肯定它的成本高，它的价格高。一般的农户不会买这种去种，它的价格比较高。你看我们这是用的是机制，这是进口的机制，就是泥炭真正研制时，我们在母本扩繁的过程当中，为了防止它病毒的积累，这个是需要更换的。比如说3年或者是2年，我需要把整个都要更换掉的，因为在种的过程当中它还是会可能会有病毒的积累，所以为了防止它做得更加安全，我一段时间会更换掉的。
0: 经过近2年攻关，濮阳这个基地已经跑通一整套甘薯脱毒技术体系，包含茎尖剥离、脱毒苗扦插扩繁、微型种薯生产、叠盘催芽四大核心技术。其中甘薯微型种薯生产、叠盘催芽早育苗在国内甘薯领域属于创新突破。
1: 每一个阶段都表现得比较好。比如说我最开始的茎尖剥离技术，我们的脱毒率已经达到98%，98%以上啊，关键病毒的话达到100%了呀。然后第二个是扦插苗扩繁技术，扦插苗扩繁的话，我们在这一个隔离温室里扩繁起来，它的防控条件比较严格，在扩繁过程当中没有感染病毒啊，而且扩繁系数也比较高。还有一个就是肥水一体化技术，微型鼠生产的肥水一体化技术，微型鼠，脱毒微型鼠来说，我们也是在这个温室里做的。脱毒微型鼠这种的是非常成功的，平均我们一棵苗的话，也有3-4个那个微型种鼠，而且鼠型。

0: 属性方面都比较美观的。经过我们第二年的叠盘催芽，就是第四个，就是叠盘催芽技术。叠盘催芽技术呢，是为了让我们浙江省内的这个脱毒苗，就是脱毒苗第二年的是早春育苗提前，所以有一个这个叠盘催芽技术。经过我们叠盘催芽技术催出来的苗，一直验证了我们脱毒整个脱毒流程当中脱毒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叠盘催芽的苗非常整齐，放到林园之后种植的时候长势也比较好。
1: 那么传化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在浙江本地攻克甘薯脱毒种苗呢？原来以前省内大量小香薯种苗要从省外调运，长途调运途中容易二次染毒，本地农户自留种，病毒年年累积，产量、薯块、品相都受拖累。
0: 所以基于这两点，我们去做这个甘薯，尤其是小香薯方面的健康种苗哈，脱毒种苗也叫健康种苗这一块的培育。还有一个就是叠盘催芽早育苗技术，这个别的地方也没有的。我们的叠盘催芽早育苗技术就是基于我们浙江省早春育苗的苗的不足的问题来解决，早春育苗清明节以后，我们种植户的育苗问题。
1: 技术跑通，接下来就要走向产业化。现在扦插苗已经实现对外销售，微型种薯也即将签订对外合作协议。从实验室的试管小苗，到大田地里香喷喷的小香薯，研产销一体，把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变成农户手里看得见的增产效益。
2: 太空蛇形丝瓜，很多人说我带你去看太空丝瓜，他们都会说啊，阿姨是不是长在太空的丝瓜？其实不是，只不过是丝瓜的种子通过航天搭载，经过太空的低重力高真空，然后太空辐射，然后进行自然诱变，然后科研人员根据自然诱变的种子再进行反复的科研，然后得出一个相对于稳定性比较高，然后种子质量比较好的，我们进行了培育。那么大家看到这一片全都是太空的蛇形丝瓜，那么它与普通丝瓜相比的话，太空蛇形丝瓜的特征非常的明显，因为它的形状你看像不像一条蛇，扭来扭去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人会问我这个太空蛇形丝瓜能不能吃，当然了，肯定能吃，而且太空蛇形丝瓜跟普通丝瓜相比，它的肉质更细腻，然后呢它的水分更足，因为它里面的纤维素要比丝瓜要少很多，所以呢我们更接受它的口感。那么它烧来煮汤喝还是炒菜吃都会清爽甘甜。太空蛇形丝瓜除了它能吃还有可看，因为现在你看这个蚕囊就色彩上更丰富了。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是个医生，60年的九江卫校毕业，但我怎么都没想到，后来35年我只住在医院里，保护好鸟，给鸟治病。我35年来，在我治疗救治的候鸟中，已经荒废了5万多只了。我叫李振龙，今年72岁。

0: 九江都昌，这里与鄱阳湖相依。正因为鄱阳湖有着丰富的水域资源，这里被称为候鸟的天堂。由于季节的变化，每年立春，这里将开始上演一幕幕候鸟迁徙的景象。为了让这些候鸟能够平安地在此栖息，多年来，鄱阳湖有那么一批护鸟人长期守护于此，而李春如就是其中一位。
1: 马上送过来。八十年以后，我回家务农，记得有一年刮大风，我一次在山上捡回来，受伤了了，三百多只。当时想，既然我是人一生，贪鸟也是要生命，所以吃了人的办法吃了鸟，很快就叫鸟吃好了。
2: 那是，你慢点说。现在要喝水了，这都放到回家。
0: 意外的成功促使李春如在八十年代建立起了中国首个民间候鸟医院。不仅如此，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为了保护自己后山的鸟，他种植了大片树林，为后山做起了一道绿荫屏障，防止偷鸟人的发现。
1: 后来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招来了外面这些偷鸟的人。那时候鸟栏也很值钱，鸟仔也很值钱，鸟更值钱，因为我山上的树多鸟多，来的车也多了。为了保护这些鸟的安全，我被偷鸟人吃掉两刀。家里人为了我的安全要非常反对，我老婆听我讲，你为了保护这些鸟，白天在湖里，晚上在山上，鸟能给你带来什么？你找个鸟住老婆算了。
0: 尽管李春如护鸟的行动遭到家人的反对，但是一意孤行的他并没有听家人的建议，反而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护鸟的行动当中。
1: 因为我山上的鸟每年有20万，我一人花了5个池塘，2个月才加了200多亩。因为我山上的那么多夏候鸟，这个鄱阳湖的时候是冬耕夏长，它无路觅食的时候，我就让它在我那个眼里成了自由的觅食。冬候鸟来了，它一不上山，二不到塘里，它只在湖面要动。别人讲鸟是我的祖宗，一定一个来吃光，还要买你一个来吃，还要买这个粮食给这个冬候鸟吃。我是看人生一样的，好像那是我的儿子和孙子，是一家人。

0: 李春如除了给候鸟提供食物，还会按时去候鸟医院，精心照顾那些需要救助的鸟。
1: 海关在16年前，这只鸟呢，颜色的残废，当时想鸟也有残废，人也有残废，人残废为什么不把它抛弃了？我就把养一来，养护一来。这里看看，
2: 这里看看
1: 是吧？
2: 啊，这上面上皮翘起来，
1: 翘起来，这里缺了，这一只全部要开花了，这里空了，这里空了，是吧？这全部要掉下来以后就会死掉。大仙没法吃，要喂食给他吃了。
2: 自己没法吃，
1: 没法吃。本来呢，这8到10年的寿命，今年他16年了，相当人是28年、28岁的寿命。这种残废。我养了你16年。

0: 年了，你现在嘴巴上面都掉下来了，嘴巴翘起来了。你这么傻，傻子，
1: 眼下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被村民送来的受伤大雁已经完全康复，同时立春后天气开始好转，这也正是李春如适合放飞大雁的时候。
0: 35年来，我救过各种各样的鸟，也救过各种疾病、各种病伤的鸟，可以说90%是我坚强。但是在放飞的时候，要选择它的时间和天气。如果天气不好，不能放；如果碰到大暴风的天，不能放。等于飞一出就散场去了。东方鸟一到山，进了3年就会死。候鸟是人吃鸟，不会讲话，它非常无人性。放飞它，才是真正给了生命。
2: 啊，你乖哈，
0: 你乖了，放你飞哪念了？

留下的是人与自然生灵间亲密的记忆。望着渐行渐远的候鸟，李春如期盼着今年立秋，他们能够平安。

0: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乎。醉意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醉意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就怎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他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只是谁能想到，从前杭州并非宜居天堂。杭州曾是江海故地，地下水咸苦难饮，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城。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驻地治理西湖水患，既开防洪灌溉之地，一通水上运输之便。为官三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有座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时光还是诗人，都想在大地上镌刻下自己的印记，于是就有了西湖、诗篇以及传奇。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映照古今的湖水，千年后的繁华还在传承着治水精神而成为世间传奇。每个人都在书写这座城市的传奇与神话。醉意是杭州，只因你一直在为此城蓄力。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
2: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投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取投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3: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4: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7: 耳机哈多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10名。

0: 明日将他押入降魔塔，让掌门来审。
1: 是。
0: 骨头这么硬，也不知道什么邪门来的。

0: 好了好了，不哭了。哎呀，这次多亏穆先师出手搭救，犬子才捡回了一条命。先师对我家恩重如山，真是不知如何回报啊！还
1: 小一人情而已，王爷客气。
0: 姐姐，你这么好，大哥，你要早日认起犬师姐姐哦。先师恕罪啊，犬子惶口小儿，出言无忌了。
1: 小孩子嘛。
2: 带着我们两个带进吴屋去吧，
3: 回去好好休息。青
4: 哥，
3: 父王为答谢你，专门设了晚宴，你为何这就要走？
4: 有个重要的徒儿等着我去收，
3: 可是
4: 有事儿便去西山找我就是了。 姐姐，我想留在京城。你一向喜欢热闹，西山是枯燥了些，也好，那就留下吧。这个玉哨你拿着，遇到危险就吹响，我一定赶来救你。 那我先告辞了。

0: 掌门师尊是来赏我的吗？
1: 你吃了一夜的苦，先喝点水吧。

0: 掌门师尊，这是对我开恩了。我已全都知晓，又何须再审？苏一水，平亲王可好啊？
1: 你是如何？
0: 天资极高，却刻意隐藏实力，每次下山历练，却总要去京城几日。如此特别的弟子，只需稍加留心，身份。
1: 总查得出，
0: 掌门师尊，我这么做是因为一心求道，可玄门有避世的规矩，不收皇室子弟，所以我才隐姓埋名。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又何须再说谎呢？这是我九华山掌门令，你若想去藏经楼，只需答应我一件事。
2: 掌门师尊要我答应何事？
0: 我玄门中人。 一生所求不多，除去修得大道之外，便是希望后继有人。自你入九华山那一日，我便有心收你做亲传弟子。可惜你隐瞒太多，我也不好平白无故点破。今日事发，倒是好事。一水，若你肯跪下滴血入玉蝶，发下魂誓。 日后入我门下，永不背弃。这令牌，你便拿去。今后我也会倾囊相授，传授你玄门正宗仙法。你意如何？

0: 苏叶水历死魂师，今日起拜入师尊门下，潜心修行，永不背弃。乖徒儿，魂师完成了，再敬杯拜师茶，你便是西山弟子了。可别半途而废哦。
1: 你耍诈！
0: 那又如何？
1: 我杀了你！
0: 你赌输赖账在先，我拿回赌注而已。好了，快些敬茶。
1: 你休想！
0: 这杯拜师茶。

0: 成啊，你以后就是我的乖徒儿了。小水，我们回西山。别费力气了，写入玉蝶，灵归宗门，没用的。
1: 女魔头木星啊，竟敢轻易！
0: 帮我告诉开元老头，感谢他替我收了个美徒儿。
1: 快去禀报师尊。
2: 是。
3: 师尊，该如何定夺？
4: 开元前辈，我之前就觉得蹊跷，苏城向来正直，怎会突然倒输？看来是受了女魔头的强迫，我等这就去西山救他。
5: 可苏城到底还是成了穆青歌的徒弟，不管是被逼还是自愿，既然他已经做出选择，就不再是我九华的弟子，我又有何理由去西山要人呢？更何况

0: 他终究是偷入了藏经楼，犯下门规，生死便不在我们管辖了。
1: 这就是我的西山。
2: 师傅，师傅，师傅，
3: 师傅回来了！
2: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可算回来了，怎么去了这么久？
1: 你到处搜罗美少年，行尸犯了。
2: 师傅，他是谁啊？
1: 这是你们的新师弟，苏一水。
2: 师傅，你去那么久，新收了个师弟啊？ 跟我们好好逛逛西山，日后跟着师傅一起修炼。走。穆剑阁，
1: 又想伤人。
2: 先用脏手碰我，我就杀谁。
1: 先禁锢你的灵力。
2: 曾毅，
1: 在。
2: 带他去住处。苏师弟，我是你十四师兄。 跟我走吧，师父。徒儿看这位苏师弟的运势，似乎不善，还会累及到您。
4: 我知道随着你上官气运，但若能把这个天赋超群的狼崽子乖乖留在西山，不是显得你师父很厉害吗？

那个师傅说你受了内伤，积了很多淤血，让你把那些药吃了，然后再泡泡药浴。

0: 我可等了许久，原来你还没洗干净啊！
1: 女魔头，你休想得逞！
0: 都知道我是女魔头了，还不乖乖听话吗？
1: 你杀了我吧！
0: 这样俊的徒弟杀了多可惜，要留着仔细观赏。很好，这样才能看得清楚，我才好办事。我就说这九华派再怎么拷打，也不过皮外伤，你怎会伤入肺腑？原来是食骨火。平亲王罚你的，脸上冷得都快结出霜来了，心里倒还留了一分热。关这二公子不肯杀，难怪平亲王罚你。
1: 起来，跟我走。
2: 送你去九华修炼仙法，杀一个小儿却能跟丢。

你说的是真是假不重要，但有一件事情你需记得：若本王吩咐你办的事，你办不到，那你会生不如死。

0: 用这种眼神看着我，真以为我徒儿都是男宠啊？
1: 他们在西山为徒，却法力寻常，不是男宠是什么？
0: 吕远精音律，江淮木喜花草，王随之能观象参运，曾毅则最爱打造法器。我这些徒儿的天赋都各有特异之处，却都不善武道，若在其他玄门里，定会沦为末流，那多可惜。我将他们收来西山，这才教出一群有趣的好徒儿。
1: 说的冠冕堂皇，还不是专收一些相貌出众的男子。
0: 一旦做了我徒弟，哪怕他惹出泼天祸事，我也便负责到底，所以收徒漂亮些也不过分吧。
1: 那你此前所为是在戏弄我吗？
0: 小水，你做的这些事都是平亲王的安排，对吗？这么高的天赋却甘心做一颗棋子，不觉得可惜吗？
1: 你怎么知道我是棋子而不是执棋之人？在没成为那个最强的人之前，总是没得选，但终有一日我会把他们死死地攥在手里。
0: 执念成为最强，就会被欲念牵绊，最后连自己都无法左右。这样，不过我有一个办法。
1: 什么？

0: 你来这儿干什么？我跟你爹已经银财两清了，我们再也没有关系。 小宝初入学堂，是高兴的日子。
1: 谁啊？
0: 你赶紧走得远远的，别再来给我添堵了。

0: 瞧瞧，这是谁来了？这不是十年未露过面的亲爹吗？怎么今日舍得上门认你儿子了？我供他吃，供他花，辛辛苦苦养这么大，可不是你们说带走就能带走的。好歹得给点补偿吧。当我贱卖亲儿呢？这点钱可不够啊。
1: 那你要怎样？
2: 放了我。
1: 四十四斤又十一两，
0: 看都这么重了，怎么也得按三十两一斤来算。
3: 羊脂白玉够你再置办套宅子了。
0: 行行行，这一下可够了。带走吧，该你报恩了。
3: 你现在有两条路：一，在这门口等着冻死；二，乖乖的上车跟我回家。没有耐心不等人，我数到三，一。

拿着，来披上，太冷了，来坚持一下，马上到家了啊，马上到家了，嗯。

0: 那还热着呢，快吃吧，给你做的生抻面。
1: 我不饿。
0: 那礼物呢？要不要？
1: 这是什么？
0: 来吧，丢在土里。

0: 怎么样，喜欢吗？
1: 不过是一棵树而已。
0: 小水，这你可就错了，树可不是乱种的。

0: 天摘果子，冬日食之烧柴，早上雀鸟啼鸣，中午遮阴避暑，晚上听风吹树叶，在树下喝酒聊天。一个屋子前有了树，便不再只是屋子，而是家。怎么样，心情好些了吧？赏树，喝酒。
1: 我不会喝酒。
0: 酒可是世上最好的东西，来一口吧。好，我自己喝。这第一口呢，敬当下，祝小水生辰如意。好酒。这第二口呢，敬过去，祝你我不为过往所累，朝朝如新。那新摘的甜果，咱们以后只吃甜不吃苦了。
1: 我不需要甜，甜会让人淡忘，苦才会铭记于心。我只需要苦，能提醒我永远不要忘记。
0: 不划算，人的心总归就这么大，从前由不得你塞进了不少苦也就罢，而今可以自己选择，何苦为难自己呢？这样吧，以后遇到不开心的事呢，咱们就开一坛好酒，叫上师兄师弟们一起，把不开心都给挤出去。哎，现在叫他们去好了。
1: 墨西哥，你不了解我的过往，更不知道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不需要有人为我做打算，你不要再对我好了。
0: 那你说说，你从前是什么样的人？你之后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1: 我要成为这世上最至高的存在，要让那些轻视我的人一个个的跪在我面前，求我饶他们的命。
0: 你若真如自己所说的这样狠，就不会留下宗亲王二公子的性命。
1: 我不杀他是不想受我父亲摆布，我自有安排。哦，
0: 那你是要算计平亲王了？
1: 要做的比别人更狠更绝，才能压在他们头上。在这世上，如果不想

没人摆布，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没得选。其实我小时候呢，也险些走了邪路。那年闹饥荒，游山匪要我给村中富户的井里下毒，只要下了就有饭吃。我不想下，可妹妹已经饿了好几天了。

0: 那夜下了大雪，我想了一晚，若下砒霜，无辜之人会死，若不下，我和妹妹就会死。
1: 所以你下毒了？
0: 我背着妹妹在那个雪夜里逃了出去，本以为就这样死了，哪知走出去之后却活了下来。小水，人有时候就如同困在盒子里的飞虫，本以为处处绝路，可一旦走了出去，才知天地辽阔，总有选择。你已经走出平清王府了，我定会帮你找到第二条路。

0: 我打听过了，这西山除了我，没有人是被掳来的。你对我这么上心，是不是因为苏玉？你们之前走得很近。早说了，因为你是武灵根啊，我要你替我教徒儿，替我竖功绩。 这样我才好每天吃吃玩玩，躺着享供奉。这么好的生活，非你不可。
1: 你果然很无聊。

0: 苏师弟近日琴音平缓，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又兽园里那些兔子小鸡跟苏师弟关系好得很呢。
1: 真的？专心打坐，多花什么？

0: 奇怪，你就要结丹，可灵台内有东西阻碍灵力运行，你可曾受过重伤，或是中过什么奇怪的法术？
1: 我把这地灵泉植入你心底。
2: 没有。
0: 也许是体内有一丝先天浊气影响修行。
3: 西边那处山谷叫西风谷，可稳灵力，你先去，我随后就来。

吃了这颗丹药，凝神打坐。 我新炼的这颗丹药极苦，和这龙眼干一起吧。我加了甘草的，稳住灵力，我来助你结成金丹。

0: 是金丹，小叔总算结出了金丹而非魔丹。小水，你现在是金丹修士了。
1: 助我接丹伤了元气，
0: 小事。
1: 你的手怎么了？
0: 刚刚采仙草练那颗丹嘛，九只仙草比较难采。
1: 谢谢。
0: 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小水居然会说谢谢。其实呢，我现在想听的可不是谢谢。
1: 那你想听什么？
0: 上山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也该叫我一声师傅了？唉，手也伤了，功力大损，居然还换不到一声师傅。好嘞。乖徒儿。

0: 苏师弟，你这晋升金丹没几天，不去巩固修为，整日在这磨药，做着祛疤消痕的药膏，有什么用啊？
1: 我手伤了。
0: 啊，别弄吧，我看看。

苏逸水，是苏逸水这样的人，竟会亲手做药膏给姐姐，又在门前行止失措，定是对姐姐动了心思。哎，这也难怪姐姐，不惜得罪九华派都要收她为徒，又允许她在西山肆意妄为，这样待她。

0: 怎能不让他有非分之想？不过，这最怕的是……
1: 是什么？
0: 姐姐对徒儿都很好，可好到苏逸水这个程度确实少见。莫不是
1: 自己？否则我早就让娘亲上西山提亲去了。世子妃的位置，我是一直留给他的。
0: 这样的事情如何勉强？常言道，伴在身边的眼前人才更值得珍视。
2: 来人，
1: 在，传我命令，即日起招募能工巧匠上西山，该替亲哥好好建一座宫殿，名字就叫灵犀宫。
2: 是。
1: 近水楼台，还是心有灵犀更好些啊。
0: 母亲哥，
3: 这是要做什么？
4: 宗亲王世子苏玉要给咱们西山建灵犀宫了。
1: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5: 小玉已经将钱花出去了，也不好服了他的好意。这段时间，曾毅你留下来看家，你跟我下山。
3: 下山？
5: 去京城，办件顶要紧的事。可微轩呢？趁热吃。
3: 这就是你要办的要紧事。
5: 吃喝玩乐难道不要紧吗？这个很好吃的，小玉说过比御厨做的还好吃呢。
3: 我何必要吃别人推荐的东西？
5: 好，那师傅推荐的总行了吧？这边。

0: 在下魏咎，实在是对木仙师仰慕已久。哦，怎么个仰慕法呀？
1: 仙师年纪轻轻就已入化神境，听闻新说的徒儿苏一手，不足三年便结成金丹，想来定有晋升的捷径。魏咎愿舍弃赤眉少主的身份，改投西山。
0: 抱歉了，我们小水天资过人，没什么速成的妙招。我看你资质马马虎虎。
1: 入了西山也没用，算了吧。听闻仙师喜欢俊俏的徒儿，
0: 魏咎不才，自问也算得上是美男子，而且学了不少法门。若收了我，西山日后定会大放异彩的。
1: 魏咎是吧？且不论旁的，单说美这一条，你比我徒儿苏一水可差远了。哪儿来的异彩好放呀？
0: 穆仙师。
1: 我的容貌天下闻名，苏一水怎么比得过我？仙师是有意刁难吗？小水，来来来，诸位，帮忙评断一下，这位长得怎么样啊？
2: 还算标致标致啊，可以还可以，说得过去。那这个呢？美男子啊！
0: 还算标致的朋友和这位谪仙比美，你们说谁高谁低呀？瞧，不怕货比货，就怕人比人。回去吧你。母亲哥，日后你定会后悔的，你记着。
1: 小水，真给师傅长脸。

0: 给你的。
1: 这是。
0: 这次下山最重要的事就是这个。拿着吧，你金丹大成的礼物。小水，京城这几日过得可有趣？
1: 有趣。
0: 这天底下处处都是这样有趣的地方，以后为师会带你一处一处的逛，一处一处的玩。你拿着这把剑，跟我一起守护着有趣的人间。

0: 高山独独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耕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2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湘湖实验室管委会第五次全体成员会议召开。
1: 经济新势力系列报道，奇胜智能为巡检机器人装上大脑。
2: 晚高峰紧急送医，市民朋友圈点赞，你可以永远相信人民警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昨天下午，湘湖实验室管委会第五次全体成员会议召开，回顾总结实验室建设发展成效，统筹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聚力推动实验室建设提质增效，争先进位。省农科院党委书记劳洪武、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农科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姚菊明，中国工程院院士、湘湖实验室主任李培武，区领导许昌、朱国军等参加会议。孙旭东充分肯定湘湖实验室取得的丰硕成果。他指出，湘湖实验室肩负着全省农业领域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的重要使命。过去一年，科创成果多点突破，产业赋能落地见效，人才引入提质增量，平台生态持续完善，综合建设成效位居全省实验室前列。立足“十五五”开局新起点，实验室要进一步拉高标杆，勇挑重担，在服务国家战略、引领区域发展、赋能乡村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实现更大突破。孙旭东强调，要主动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等国家重大战略，全力争取重点项目、重要资源、重大平台落地萧山，集中力量攻坚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持续产出标志性、引领性重大科研成果，提升实验室硬核科创实力。要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五共协同模式，布局一批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的联合实验室，链接集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助力萧山创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要做深做实，科创加农创融合。

0: 和文章，高标准建设浦阳科研创新基地，探索实验室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机制，把科研势能转化为乡村发展动能。要充分发挥人才引领支撑作用，打造顶尖科研攻坚团队，健全院企人才双向流通机制，动态优化治理资源配置，建设一流农业科创人才队伍。老洪武强调，今年是湘湖实验室首轮五年建设期攻坚突破的关键之年，要突出两个创新深度融合，坚持产业导向的学科特色，以工程化理念优化科研体系，提升成果转移转化效能。要持续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坚持党建引领，推动管理精细化，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要锚定首轮建设期目标，认真总结系统提升，谋篇布局接续奋斗，以决战决胜姿态全力攻坚，确保第二轮建设高质量开局，努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策源地。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有关报告和方案，与会领导还考察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中国文联、中国美协议行来萧调研农民化发展情况，对萧山农民化品牌的发展提出了宝贵意见。
2: 当天，调研组来到萧山农民书画协会，认真观摩了农民化村画作品及相关文创产品，与农民画家代表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萧山农民化在人才培养、精品创作、文创开发以及艺术赋能乡村发展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对起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萧山农民化的发展基础和鲜明特色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萧山农民化在农民化普及与提高、传承与创新方面探索出了具有萧山特色的发展路径。调研组指出，萧山农民化要进一步发挥组织优势和专业优势，加强专业文艺工作者与基层文化工作者之间的合作，不断提升表现力和创造性，推动农民化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品牌建设等相结合，让优质文化资源更好地直达基层服务群众，不断提升基层百姓的文化获得感。据了解，萧山农民书画协会成立于2010年6月，下设24个分会，已经实现了镇街全覆盖，现有会员600余人，近两年均有学员作品入展中美协组织的画展。本台记者报道。
1: 位于我区新街科创园的奇胜智能深耕具身智能核心技术，持续优化机器人智能感知、自主作业能力，为巡检机器人装上大脑。
2: 这里是奇胜智能的研发中心，搭载企业开发的具身智能大脑的四足机器人正自主进行模拟巡检。奇胜具身智能大脑包含了企业自研的 AI 巡检算法与高精度感知模块，使得四足机器人无需人为操控，可灵活适配斜坡、碎石路面等复杂非结构工况。在工业、轨道交通等场景中，它能够精准完成设备测温、异响检测、机械识别、仪表读数等一系列智能化巡检任务。
3: 从2025年开始，业内陆续出现了有近100家的四足机器狗的这个本体企业，但是目前这个四足狗在进行场景应用的时候，主要还是依赖于手动遥控的这么一种方式。所以针对这个行业的一种这个特点，我们开发了这个具身智能大脑。
2: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硬核研发团队的持续深耕。据了解，奇胜智能核心团队成员硕博比例超60%，全员拥有5年以上移动机器人领域从业经验，长期深耕全感知灵敏规控智能体、 AI 目标检测算法等核心技术领域，从企业成立之初就聚焦具身智能技术的专项研发与迭代升级。
3: 包括我自己还有我们团队的成员，基本上在这个硕博期间啊，也都是围绕机器人这一个领域或者它相关的这些核心技术在进行开展。当然这里涉及到有的是做这种运动控制的，有的是做这种路径规划的，也有做 AI 算法的。那我们这个团队搭建起来之后呢，我们从成立之初啊就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2: 凭借扎实的技术积累，奇胜智能的产业化落地速度持续加快。企业自2023年9月成立以来，历经1年半潜心研发，成功推出自主可控的具身智能大脑模块，完成对宇树、云深处等主流品牌人形四足

0: 机器人的适配升级。目前，企业已构建起智慧巡检机器人、智慧导览机器人、智慧巡检作业复合式系统、智慧运维 AI 算法平台四大核心业务体系，全方位赋能工业智能运维场景。合作客户已覆盖京东方、智能集团、雀巢集团等众多行业龙头。
1: 整个来讲，包括具身智能的这种作业的能力啊，都需要不断的去持续投入。去年呢，总共落地有30到50台，那预计今年呢，应该是可以翻番。
0: 本台记者报道。
2: 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近日举行，圆通速递有限公司圆梦行动助残项目斩获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奖，这是我国公益慈善领域政府最高荣誉。来自安徽宣城的程优，去年入职位于靖江街道的圆通杭州助残基地，从最初的门外汉到现在一天接上百个热线的业务能手。基地完善的培育体系给了程优很大的职业归属感。
3: 一般的话是接200-300个电话，然后帮他主要登记这个问题，然后由处理部门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有4-5千块钱，可以挺满意的，氛围都挺好的，互帮互助。
2: 圆通杭州助残基地是圆通圆梦行动全国三大核心基地之一，也是项目落地浙江的重要实践窗口。走进基地，2000平方米的园区内无障碍设施完备，配套免费食宿，客服工位整齐有序。残障员工在这里处理全网工单、咨询调解，踏实投入每一天的工作。在主管刘水平的带领下，团队已经成长为85人的大家庭，还为桐庐助残基地输送43名残疾客服人才。同时打造集中就业加居家云客服双线模式，配套圆梦家园驿站创业扶持，累计帮扶100余名困难残疾人稳定就业，助力9户低保家庭务工脱困，员工平均月收入可达5000元左右。
4: 让我们就这些小伙伴呢提升到了自身的价值，那么下一步的计划呢，其实像我们圆通的话呢，也会拓展更多的元素的创业场景，也会帮助残疾人呢就业创业啊，我们会扩展到100人。
2: 从基地到网点站点，圆通在萧山把助残从单一岗位也提供免费培训、派费倾斜，帮助残障人士开办快递驿站，低门槛开启创业之路。据了解，圆通圆梦行动助残项目自2021年与中国残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启动，依托快递物流全网产业优势，搭建起残疾人就业、培训、创业一体化服务体系，探索新业态之下助残共赴新模式。项目现已覆盖全国31个省市区，建成近8000家圆梦家园驿站，累计帮助24000多名残疾人及家属实现就业创业。一大批残障劳动者在这里重拾信心，感
5: 申报入口近日开通，符合条件的个人通过这里办 APP 即可提交申请。具体补贴标准为按照个人实际缴纳的养老、医疗、失业三险费用之和的25%给予补贴，累计最长不超过12个月。
2: 本次补贴对象覆盖5类重点群体，包括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4届和2025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以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在身份符合的前提下，申领者需同时满足就业和参保要求，即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行业领域中的中小微企业就业并签订劳动合同，且2026年企业已按规定为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此次个人申领通道开通带来了2项关键便利，首先是材料大幅简化，个人申请时不再强制要求提供劳动合同，申请表即使企业尚未盖章也可放心提交。其次是补贴直发个人账户，审核通过后，补贴默认按月发放至个人社保卡银行账户，也可根据本人申请发放至其他银行卡。本台记者报道。
0: 你可以永远相信人民警察，丈夫遭遇

0: 女子手部重伤，晚高峰难以打车送医。家属事后在朋友圈写下这样一句感慨：“一场普通却暖心的紧急护送，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公安民警的速度与担当。”当天傍晚正值晚高峰，城乡派出所门口，一名女子带着孩子焦急求助。
1: 她的丈夫王先生受伤后无法驾车，路上又打不到出租车，万般无奈之下，一家人跑到就近派出所寻求帮助。那个男的他是，抱着自己手，然后浑身在冒冷汗，脸色发白。他是一个开面店的，然后当天是在擀面的过程中，他这个手被因为误操作，所以说手被卷到了擀面机里面，被压住了。
2: 接警后，值班民警立刻查看伤者情况。考虑到晚高峰城区道路拥堵，11分钟的路程极易延误救治时机，民警当即决定用警车护送伤者赶往医院。
1: 那个车辆还是比较大的，是在4、5点的晚高峰的时候。一般来说，正常行驶的话是15分钟左右。当天的话，因为事态比较紧急啊，我这边那个开了警灯，然后一路紧急鸣过去的话，大概花了5分钟不到的样子。
2: 将王先生送到急诊室协助家属对接医生后，民警才返回岗位。经过及时治疗，王先生伤情趋于稳定。事后，王先生的妻子有感于民警快速出手相助，在朋友圈发文致谢。
1: 他当时在微信里面发了一张那个当时的诊断证明以及一句话说：“永远可以相信人民警察。”是给予我们极大的肯定。事情反正对于我来说。
2: 虽然情况比较紧急，但是日常的接触警过程中碰到这样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这也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的安宁与稳定，我们都会竭尽全力去完成每一样工作。
0: 本台记者报道。

0: 温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崖前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1到27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

起初我是个医生，六十年代九江卫校毕业，但我怎么都没想到，后来35年我只住在医院时，保护好鸟，给鸟治病。我35年来，在我治疗救治的候鸟中，已经荒废了5万多只了。我叫李振龙，今年72岁。

0: 九江都城，这里与鄱阳湖相依。正因为鄱阳湖有着丰富的水域资源，这里被称为候鸟的天堂。由于季节的变化，每年立春，这里将开始上演一幕幕候鸟迁徙的景象。为了让这些候鸟能够平安地在此栖息，多年来，鄱阳湖有那么一批护鸟人长期守护于此，而李春如就是其中一位。
1: 你把手弄过来。八十年以后，我回家务农。记得有一年刮大风，我一次在山上捡回来，受伤了了，三百多只。当时想，既然我是人一死，贪鸟也是要生命，所以吃了人的办法吃了鸟，很快就将鸟吃好了。
2: 你慢点，我说，现在要喝水了，这都放了回家。
0: 意外的成功促使李春如在1980年代建立起了中国首个民间候鸟医院。不仅如此，到了1990年代，为了保护自己后山的鸟，他种植了大片树林，为后山做起了一道绿荫屏障，防止偷鸟人的发现。
1: 后来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招来了外面这些偷鸟的人。那时候鸟栏也很值钱，鸟仔也很值钱，鸟更值钱，因为我山上的树多鸟多，来的贼也多了。为了保护这些鸟的安全，我被偷鸟人吃了两刀。家里人为了我的安全要非常反对，我老婆听我讲，你为了保护这些鸟，白天在湖里，晚上在山上，鸟能给你带来什么？你找个鸟住了不算了。
0: 尽管李春如护鸟的行动遭到家人的反对。

0: 但是一意孤行的他并没有听家人的建议，反而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护鸟的行动当中。
1: 因为我山上的鸟每年有20万，我一人为了5个池塘，2个月才加了200多亩。因为我山上的那么多夏候鸟，这个跑羊湖的时候啊，是冬耕夏长，它无路觅食的时候，我就弄了在我那个眼里啊，成了自由的觅食。冬候鸟来了，它一不上山，二不到塘里，它只在湖面要冬。别人讲鸟是我的祖宗，一定一个来吃光了，还要买你一个来吃，还要买这个粮食给这个冬候鸟吃。我是看人生一样的，好像那是我的儿子和孙子，是一家人。

0: 李春如除了给候鸟提供食物，还会按时去候鸟医院，精心照顾那些需要救助的鸟。
1: 台湾在16年前，这只鸟呢，天生的残废。当时讲鸟也有残废，人也有残废，人残废为什么不把它抛弃了？我就把养一来，养不养了？这里看看，是吧？
2: 啊，这上面橡皮翘起来了，
1: 这里缺了，这里都全部要钙化了，这里空了，这里空了，是吧？这全部要掉下来以后就会死掉。大象没法吃，是要喂食给它吃了。
2: 自己没法吃，
1: 没法吃。本来呢，这8到10年寿命，今年它16年了，相当人是两百岁的寿命。这是有残废。我养了你16年了，你现在嘴巴上面都掉下来了，嘴巴翘起来了。嗯，你这么傻，傻子。嗯，嗯。

0: 眼下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被村民送来的受伤大雁已经完全康复，同时立春后天气开始好转，这也正是李春如适合放飞大雁的时候。
1: 35年来，我救过各种各样的鸟，也救过各种疾病、各种病伤的鸟，可以说90%以上我坚持。但是在放飞的时候，都选择它的时间和天气。如果天气不好，不能放；如果碰到大暖风的天，不能放。等于飞一出就三场雪，东方鸟一到山，进了3年就会死。候鸟吸人吃鸟，不会叫骂，它非常有人性，放飞它才是真正给了生命。
2: 你乖哈，
1: 你乖了，放你飞哪念了。

留下的是人与自然生灵间亲密的记忆。望着渐行渐远的候鸟，李春如期盼着今年立秋，他们能够平安地归。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很多农户习惯自留番薯种，一季种植之后，不仅番薯的产量上不去，还会出现薯块开裂、品相不好等问题。谢静安传话农创村的实验室里，一套番薯脱毒种苗培育技术正在打通种源卡点，让每一季番薯都有满满收成。你见过上过太空的丝瓜吗？今天我们还将带您认识一款太空回来的蛇形丝瓜。
0: 在浦阳镇谢静安传话农创村的温室里，一排排甘薯小苗长势整齐，叶片油亮平整。可别小看这些嫩生生的小苗，它们不是普通番薯苗，是从试管里面走出来的脱毒原原种。种番薯，很多农户年年留老藤自留种，看上去省事，可病毒会一代一代不断积累，叶片卷缩，长势衰弱，番薯裂口畸形，产量断崖式下跌，这些都是病毒带来的麻烦。想要破解难题，核心就两个关键点：把病毒脱掉，扩繁的时候还要严防病毒再次找上门。
2: 这个呢是从主培室里面，是从试管里面出来的，叫原原种啊，就是试管苗出来的这个第一代这个苗。
3: 这个苗的话有什么特点吗？
2: 那这个苗它经过第一次经过脱毒了嘛，然后它的生长势方面都比较强，然后那个抗病性方面整齐，或者是叶片一般比较光滑，比较平整哈，它不会呈现出那种卷缩的状态。你看根系健壮，那么这就是一个好的一个脱毒苗。
0: 脱毒听着很高科技，原理其实很巧妙。病毒顺着植株养分往上传，但是植株最顶端的生长点分裂速度更快，病毒追不上。由此，顶端0.1至0.2毫米的位置是不带病毒的。科研人员就在显微镜下剥离这一点点生长点，在试管里培育，才得到干干净净的脱毒苗。
2: 这个生长点这个位置就是最顶上这个生长点，因为整个植株来说，时间一长它可能会有病毒的积累，但是病毒的话是通过这个里面茎秆的导管，我跟着这个营养性一起往上走的嘛。这个是生长点，比它的分裂的速度还要慢，所以生长点这里是不带病毒的。我们就是根据生长点这里不带病毒这个原理，在电镜下取这个生长点0.1到0.2个毫米的生长点，再把这个生长点培育成这个苗，这个苗就不带病毒。
0: 拿到脱毒试管苗，事情还没有结束。番薯种苗分三级：原原种、原种苗、生产用种苗，就像爷爷、爸爸、孙子一代一代往下扩繁。每往下一级，种植环境要求就放宽一点，但风险也随之而来。粉虱等小虫一叮咬，病毒就有可能再次感染小苗。所以，最高等级的原原种必须待在带隔离网的高标准温室里面。然而，原原种苗成本高，普通农户直接买不划算，所以要逐级扩繁，一步步繁育出性价比更高的生产用种苗，供给广大种植户。扩繁也不能一步跳到露天大田，要经过温室、管棚过渡，就连育苗机制也要定期更换，避免病毒在机制当中累积。
2: 这个的下一步还不能直接到大田，这个是原原种，它再到的是温室，是管棚，就是塑料的管棚。比如说它没有这个隔离网的条件，温室也可以，但是它没有隔离网，下一步是这个。那里出来的苗可以到大田。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是因为我们这一代的苗肯定它的成本高，它的价格高。一般的农户不会买这种去种，它的价格比较高。你看我们这是用的是机制，这是进口的机制，就是泥炭真正研制时，我们在母本扩繁的过程当中，为了防止它病毒的积累，这个是需要更换的。比如说3年或者是2年，我需要把整个都要更换掉的，因为在种的过程当中，它还是会可能会有病毒的积累，所以为了防止它做到更加安全，我一段时间会更换掉的。
0: 经过近2年攻关，浦阳这个基地已经跑通一整。

0: 套甘薯脱毒技术体系，包含茎尖剥离、脱毒苗扦插扩繁、微型种薯生产、叠盘催芽四大核心技术。其中甘薯微型种薯生产、叠盘催芽早育苗在国内甘薯领域属于创新突破，
1: 每一个阶段都表现得比较好。比如说我最开始的茎尖剥离技术，我们的脱毒率已经达到98%以上啊，关键病毒的话达到100%了呀。然后第二个是扦插苗扩繁技术，扦插苗扩繁的话，我们在这一个隔离温室里扩繁起来，它的防控条件比较严格，在扩繁过程当中没有感染病毒啊，而且扩繁系数也比较高。还有一个就是肥水一体化技术，微型薯生产的肥水一体化技术，微型薯，脱毒微型薯来说，我们也是在这个温室里做的，脱毒微型薯这种的是非常成功的，平均我们一棵苗的话也有3-4个微型种薯，而且属性啊方面都比较美观的。经过我们第二年的叠盘催芽，就是第四个就是叠盘催芽技术，叠盘催芽技术呢是为了让我们浙江省内的这个脱毒苗，就是脱毒苗第二年的是早春育苗提前，所以有一个这个叠盘催芽技术，经过我们叠盘催芽技术催出来的苗，一直验证了我们脱毒整个脱毒流程当中脱毒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叠盘催芽的苗非常整齐，放到林园之后种植的时候长势也比较好。
0: 那么传化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在浙江本地攻克甘薯脱毒种苗呢？原来以前省内大量小香薯种苗要从省外调运，长途调运途中容易二次染毒，本地农户自留种，病毒年年累积，产量、薯块、品相都受拖累。
1: 所以基于这两点，我们去做这个甘薯，尤其是小香薯方面的健康种苗哈，脱毒种苗也叫健康种苗这一块的培育，还有一个就是叠盘催芽早育苗技术，这个别的地方也没有的。我们的叠盘催芽早育苗技术就是基于我们浙江省早春育苗的苗的不足的问题来解决，早春育苗清明节以后，我们种植户的幼苗问题。
0: 技术跑通，接下来就要走向产业化。现在扦插苗已经实现对外销售，微型种薯也即将签订对外合作协议。从实验室的试管小苗，到大田地里香喷喷的小香薯，盐产销一体，把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变成农户手里看得见的增产效益。
2: 太空蛇形丝瓜，很多人说我带你去看太空丝瓜，他们都会说啊，阿姨是不是长在太空的丝瓜？其实不是，只不过是丝瓜的种子通过航天搭载，经过太空的低重力高真空，然后太空辐射，然后进行自然诱变，然后科研人员根据自然诱变的种子再进行反复的科研，然后得出一个相对于稳定性比较高，然后种子质量比较好的，我们进行了培育。那么大家看到这一片全都是太空的蛇形丝瓜，那么它与普通丝瓜相比的话，太空蛇形丝瓜的特征非常的明显，因为它的形状你看像不像一条蛇，扭来扭去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人会问我这个太空蛇形丝瓜能不能吃，当然了，肯定能吃，而且太空蛇形丝瓜跟普通丝瓜相比，它的肉质更细腻，然后呢它的水分更足，因为它里面的纤维素要比丝瓜要少很多，所以呢我们更接受它的口感。那么它烧来煮汤喝还是炒菜吃都会清爽甘甜。太空蛇形丝瓜除了它能吃还有可看，因为现在你看到它是绿绿的，等它慢慢变老的时候它会变橙色，然后再老了它会变红色，这里从绿到红，这个蚕囊就色彩上更丰富了。
3: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乎。醉意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醉意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就曾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他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只是谁能想到，从前的杭州并非宜居天堂。杭州曾是江海故地，地下水咸苦难饮，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城。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驻堤治理西湖水患，既开防洪灌溉之地，亦通水上运输之便。为官三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留作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时光还是诗人，都想在大地上镌刻下自己的印记，于是就有了西湖、诗篇以及传奇。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映照古今的湖水，千年后的繁华还在传承着治水精神而成为世间传奇。每个人都在书写这座城市的传奇与神话。醉意是杭州，是因你一直在为此城蓄力。

0: 以后为师会带你一处一处的逛，一处一处的玩，你拿着这把剑跟我一起守护着有趣的人间，可好？走吧，喝酒去。
1: 你先回去等我。
2: 公子又来催了，您吩咐的那条红裙子今晚就能做好了。

0: 是给新上任的吧？
1: 那我晚些来取。
0: 好嘞，公子慢走。

0: 回京也不来见本王，你是把父王给忘了吗？
1: 以后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就不劳父王费心了。哼哼，
0: 看来你是忘了玄阴平的锥心之痛了。

0: 这是金丹，并非是魔丹。想让我结魔丹，好用这玄阴瓶控制我一辈子。父王，这东西没用了。
1: 是我要控制林泉，不是他要控制我。以后我不用再看父王的眼色了。哎呀，你说呀，父王之前对你严厉，那都是为了你好。是不是穆清哥挑唆的？那个穆清哥和苏玉关系匪浅，你被他给骗了。
0: 那应该是幽界入口的钥匙吧。

0: 这硬魔仪不会有错吧？我好不容易才寻到这能够查验魔气的硬铜石，又雇巧匠花费数年制成这硬魔仪，为的就是能够感应到灵泉和魔子所在，绝不会错。
1: 本王取而代之，然后君临天下。从前我是这样打算的，可如今我只觉得独享天下很是无趣。算计人心，冰寒如铁，才是你不该有的样子。
2: 李水，千万别活成笑话。可有的人让你相信有另外一种可能。穆青哥对你不是真心的，
3: 父王告诉你，他哄着你，完全是因为苏玉。他们两个人一定会夺这天下，你若不信就等一等，父王一定会给你拿出证据来。哼，我倒想看看你的证据。公子与王爷，怎么也是血脉亲情，何必这样紧张？ 公子，喝杯茶。父子之间，何以至此？

1: 刚刚确实有人在召唤灵泉，能够做到此事的，唯有魔子。把余下的阴通石全部做成罗盘，便发天下玄门，一定要找到魔子。
0: 小月，什么事这么着急？
2: 就在刚刚我收到传音，九华山的硬魔移动了，有人在召唤灵泉。
0: 灵泉销声匿迹多年。

0: 才会忽然出现？难道是魔门得了什么法子？
1: 我觉得未必就是魔门。
0: 你有线索吗？
1: 平亲王对皇位的觊觎之心人尽皆知，上个月陛下病情忽而加重，他却按兵不动，这很是蹊跷。
0: 你是说平亲王在召唤灵泉？
1: 很有可能。青哥，我知道玄门不染凡尘，可这次的事
0: 我会查的。
1: 你愿意帮我？
0: 并非是为了帮你，只是事关灵泉，不能怠慢。灵泉是人魔王灵力和灵石所化，故得以此名，却是世上治邪之物。
1: 也好，由你出手，那些邪魔阴祟便不能作乱。青哥，你看这是什么？
0: 糯香斋的点心。
1: 青哥，还记得你我初见，就是因为这两块点心结缘，今日我特地再买来给你尝尝。
0: 好吃。那你请我吃点心，我请你喝我亲手酿的雾天心。来来来，陪我多喝几杯。
2: 瞧见没有，你那师父跟苏玉那小子热络得很。
1: 父王还是好好珍重身子吧。

0: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木青哥再怎么教他都没用吗？
1: 王爷，确实是属下的失职，想不到木青哥竟想得出这样的手段，费了这么多的心思来磨灭公子杀意，配合百件善事的功德，生生把魔丹化成了金丹。
0: 木青哥，这该死的木青哥！心里只是多了个女人而已，苏逸水没有变，他不会变。
1: 不，公子已然变了，他心中能容下一个人，就能容下第二个，顺着这道撬开的缝隙，软弱和良善就能乘虚而入。不过好在现在的运势正在您这儿。
0: 怎么着，
1: 王爷？刚才我在公子的茶中加了一滴落水，此物会将心中猜忌和怨恨放大百倍，只要木青哥在他心中坍塌，那公子定是心如死灰，转而入魔。

0: 我把你抓来，让你好好尝尝得罪了魏兄的滋味。
1: 想要对付穆青哥，何必要等？现在便可以。
2: 你是何人？想要帮助你的人。这么晚了，小水怎么还没回来？
3: 仙师救命啊！仙师救命！我儿在南郊遇到了妖兽，生死不知，求仙师救救他吧。

0: 仙师小心，妖兽，有妖兽！哦，来了，仙师，你身后，
1: 我是该小心你们几个吧。 赤门的障眼法，你们几个魔修演戏给我看。出来吧，这种小儿科的把戏。

0: 聊得很。原来是你啊，叫什么来着？对，魏秋。
1: 穆青哥，我说过不收我为徒你会后悔的。
0: 一点也不后悔啊，昨日没看清你相貌，今日真是越看越乏善可陈。
1: 我看你哭嚷求饶时嘴巴还会不会这般好用。上。

0: 算了呀，这样的架打起来很犯困。
1: 前阵。

0: 你不能挣扎了，即使你灵力再多，也会被这会魔蛇污秽殆尽。
1: 幽界的怪物，已经用这等邪魔手段。
0: 你和我分明就是一样的人，管我用什么手段，这幽界魔物，纵是化神仙师也不能敌。
1: 仪式。 破星河，
0: 就算他逃了，也一定中了会魔蛇毒。去，把他给我抓回来。

0: 我们带你回去，把穆青哥交给我们，否则，今天你们别想活着离开。
1: 娘。

0: 是你，
1: 少主，咱们的人都是他杀的。
2: 苏逸水，我以前就看你不顺眼，今日
3: 是你伤了他。
1: 是啊，又如何？

0: 小水，是你啊！毒气被我逼出来了，再有一会儿，你的灵力就能恢复。
1: 魏鸠呢？
0: 逃了。
1: 你伤了？
0: 身子刚好，就不要多说话。 好好歇着。你不要命了！你伤了他，我要你的命！不要命的小子，以后不许随意搏命了。
1: 是不能喝酒吗？
0: 我可以喝。

0: 药物同你一起护着有趣的人间，可在我眼中，唯你所在之处才会变得有趣。我要护的是有你的人间。
1: 师傅，师傅，师傅，你终于回来了。这灵犀宫建的也太周全了，单房、月房、花室、书房一应俱全，还有一间大大的厨房。
2: 这般简约又宽敞，小玉倒是很懂我。
3: 师傅，这不是苏玉世子建的。
2: 那是谁？
4: 我造的。
2: 你不是小玉派了工匠？
4: 苏玉的人做不下去，我雇了工匠接手。
5: 什么接手？就是强抢。咱们世子尽心尽力量了土地，备了食材，你小子竟派人将图纸撕毁，把工匠赶走，还好意思说是接手？
4: 苏玉又不在玄门修行，当然不懂玄门的章法。西山的宫殿当然要由西山的人来修。
6: 确实是我思虑不周，秦哥，我不过是想为你做些力所能及之事，却忘了玄门修行各执一道。也许有的仙长心性冷绝，难通人情，尽了你我情谊，乱了道心，也未可知。
2: 小玉对我好，我早就知道，也不在一个灵犀宫。何况那山门不是前些年你建的吗？每次见到我都很欢喜，回头要好好跟你道谢。
6: 好，我还有事，便先告辞了。秦哥，
2: 可还有事？
6: 本想着你深沉将近，

0: 所以才来造这灵犀宫，差点忘了，还有一份礼物要给你。
1: 小玉不必总这么客气。
0: 是那日小五拉着我挑了许久，才挑上这个，生怕你不喜欢，也不是贵重之物，别让我们白忙活一场，这也是小五的一份心意。好，
1: 那我就收下了。
2: 小师弟，
3: 你来的正好，我正给大家发剑谱呢。
4: 您能帮我把师傅要的这本《心经》送过去吗？

0: 苏仙长，何故拦我去路啊？苏玉，你送他这种东西，想干什么？苏易水，是你想要干什么？这是我苏慕清哥的礼物，你凭什么肆意损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居心。 我警告你，不要再打扰他。就算京城天翻地覆，他也不会帮你的。该离开他身边的人，是你吧？皇家子弟，却先入九华，后入西山。是你想要从他身上得到些什么？平亲王镇守边关时，就爱用一些阴毒手段。你呢？
1: 最好是不要步他后尘呢。这些轮不到你操心，你只需要知道，这天下你没机会。他，你同样没有机会。
0: 苏易水，我跟清哥相识十余年，他心中所想我最清楚。我替他告诫你一句：无论你跟平亲王在谋划些什么。
2: 若涉及奸恶妖邪，我和他都不会饶了你。你算个什么东西，也能替他说话？
3: 敢对世子口出妄言，
2: 你这野种不讲活了！小水，你们怎么了？
3: 怎么在山下打起来了？
0: 是他追来，对世子出言不逊，还动手伤人。
2: 小玉，
0: 不碍事。苏玉水好像不喜欢旁人送你的礼物，只可惜的这簪子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却也是费尽心思。

0: 前受伤，身势不稳，才这般狂躁。小玉，你先下山吧，西山的事我来处理。
1: 好。成交了。
2: 心中的些许情绪都会被落水放大，接下来我们找个机会压中些筹码，就可以确保万无一失了。
1: 好。
0: 金丹明明已成，为何还会生出魔气？小水体内到底是怎么回事？灵泉。

0: 这个地水似乎没有入魔呀，是穆青哥用手段强行压制住了。不过无妨，心中的裂痕，越是强压，越是易碎。
1: 师父，四大玄门刚刚来人说，感受到阴谋也有些许震动，想入西山查验。
2: 西山不会客，让他们立刻离开。
1: 是。

0: 师父，这是封魔阵。
1: 赐你的那枚冰锥，是我多年前偶得的一朵冰莲所化，可压着你体内的灵泉，我不会让你继续做魔子的。
0: 你早就知道了，什么时候？
1: 收你为徒之时，我便知道了。
0: 所以你故意接近我，说可以帮我找到第二条路，都是有备而来的吗？我除魔
1: 卫道是真，可想收你为徒，想交好你，也是真。那你呢？身负如此危险的秘密，可却从未想过向我坦白吗？我别无选择。我会替你拔出灵泉。
0: 师父，不要！你知道我当年是如何从平行王的淬炼中活下来的吗？当年如果不是我敞开心里恨意，让那滴灵泉在我心底扎根，我怕是早就死了。我要得到这天下。 每一次从地狱中爬回来，我都是靠着这个信念才撑下来的。我和他朝夕相处，早把这根扎在心里的刺，熬成了我对抗天下的底气。没有了灵泉，我就一无所有了。我这10年的苦，10年的隐忍又算什么？ 会彻底沦为一个小王。师父，这些话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你是我唯一信得过之人。师父，我求你，你不要这样对我。不行，林晨，你留不得。我用了10年。
1: 你几乎不受他的影响，你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能压住他。只要我拼命修炼，总有一日。你压不住。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肯信我？因为，我看到。 有些事情，我现在无法告诉你，可你一定要信我说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帮你。你等在这里，我这就去想办法拔出灵泉。灵犀宫听我号令，看住苏易水，不许他妄动半步。
0: 我不必理会正邪之分，修自己的道就好。为何如今却变了？
1: 何为正？何为邪？不受世俗左右。

虽然你纵情并非是邪，可因一己之私入魔，那就一定是邪。我西山弟子，绝不许入魔。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对起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萧山农民化的发展基础和鲜明特色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萧山农民化在农民化普及与提高、传承与创新方面探索出了具有萧山特色的发展路径。调研组指出，萧山农民化要

0: 要进一步发挥组织优势和专业优势，加强专业文艺工作者与基层文化工作者之间的合作，不断提升表现力和创造性，推动农民化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品牌建设等相结合，让优质文化资源更好地直达基层，服务群众，不断提升基层百姓的文化获得感。据了解，萧山农民书画协会成立于2010年6月，下设24个分会，已经实现了镇街全覆盖，现有会员600余人，近两年均有学员作品入展中缅协组织的画展。本台记者报道。
1: 位于我区新街科创园的奇胜智能深耕具身智能核心技术，持续优化机器人智能感知、自主作业能力，为巡检机器人装上大脑。
0: 这里是奇胜智能的研发中心，搭载企业开发的具身智能大脑的4足机器人正自主进行模拟巡检。奇胜具身智能大脑包含了企业自研的 AI 巡检算法与高精度感知模块，使得4足机器人无需人为操控，可灵活适配斜坡、碎石路面等复杂非结构工况。在工业、轨道交通等场景中，它能够精准完成设备测温、异响检测、机液识别、仪表读数等一系列智能化巡检任务。
2: 从2025年开始，业内陆续出现了有近100家的一种方式，所以针对这个行业的一种这个特点，我们开发了这个具身智能大脑。
0: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硬核研发团队的持续深耕。据了解，奇胜智能核心团队成员硕博比例超60%，全员拥有5年以上移动机器人领域从业经验，长期深耕全感知灵敏规控智能体、 AI 目标检测算法等核心技术领域，从企业成立之初就聚焦具身智能技术的专项研发与迭代升级。
2: 包括我自己还有我们团队的成员，基本上在这个硕博期间啊，也都是围绕机器人这一个领域或者它相关的这些核心技术在进行开展。当然这里涉及到有的是做这种运动控制的，有的是做这种路径规划的，也有做 AI 算法的。那我们这个团队搭建起来之后呢，我们从成立之初啊就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0: 凭借扎实的技术积累，奇胜智能的产业化落地速度持续加快。企业自2023年9月成立以来，历经1年半潜心研发，成功推出自主可控的具身智能大脑模块，完成对宇树、云深处等主流品牌人形4足机器人的适配升级。目前企业已构建起智慧巡检机器人、智慧导览机器人、智慧巡检作业复合式系统、智慧运维 AI 算法平台4大核心业务体系，全方位赋能工业智能运维场景。合作客户已覆盖京东方、智能集团、雀巢集团等众多行业龙头。
2: 整个来讲，包括具身智能的这种作业的能力啊，都需要不断的去持续投入。去年呢总共落地有30到50台，那预计今年呢应该是可以翻番。
0: 本台记者报道。
3: 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近日举行，圆通速递有限公司圆梦行动助残项目斩获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奖，这是我国公益慈善领域政府最高荣誉。
4: 来自安徽宣城的程优去年入职位于靖江街道的圆通杭州助残基地，从最初的门外汉到现在一天接上百个热线的业务能手，基地完善的培育体系给了程优很大的职业归属感。
5: 一般的话是接200-300个电话，然后帮他主要登记这个问题，然后由处理部门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有4-5千块钱，可以挺满意的，氛围都挺好的，互帮互助。
4: 圆通杭州助残基地是圆通圆梦行动全国3大核心基地之一，也是项目落地浙江的重要实践窗口。走进基地，2000平方米的园区内无障碍设施完备，配套免费食宿，客服工位整齐有序，残障员工在这里处理全网工单、咨询调解，踏实投入每一天的工作。在主管刘水平的带领下，团队已经成长为85人的大家庭，还为桐庐助残基地输送43名残疾客服人才，同时打造集中就业加居家云客服双线模式，配套圆梦家园驿站创业扶持，累计帮扶100余名困难残疾人稳定就业，助力9户低保家庭务工脱困，员工平均月收入可达5000元左右。
6: 让我们就这些小

0: 伙伴呢提升到了自身的价值，那么下一步的计划呢，其实像我们圆通的话呢，也会拓展更多的元素的创业场景，也会帮助残疾人呢就业创业啊，我们会扩展到100人。
1: 从基地到网点站点，圆通在萧山把助残从单一岗位延伸到完整生态。除了基地集中就业，本地圆梦家园驿站面向残障群体开放创业扶持，提供免费培训、派费倾斜，帮助残障人士开办快递驿站，低门槛开启创业之路。据了解，圆通圆梦行动助残项目自2021年与中国残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启动，依托快递物流全网产业优势，搭建起残疾人就业、培训、创业一体化服务体系，探索新业态之下助残共赴新模式。项目现已覆盖全国31个省市区，建成近8000家圆梦家园驿站，累计帮助24000多名残疾人及家属实现就业创业。一大批残障劳动者在这里重拾信心，改变生活，奔赴理想。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重点群体社保补贴个人线上申报入口近日开通，符合条件的个人通过这里办 APP 即可提交申请。具体补贴标准为按照个人实际缴纳的养老、医疗、失业三险费用之和的25%给予补贴，累计最长不超过12个月。本次补贴对象覆盖5类重点群体，包括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4届和2025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以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在身份符合的前提下，申领者需同时满足就业和参保要求，即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行业领域中的中小微企业就业并签订劳动合同，且2026年企业已按规定为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此次个人申领通道开通带来了2项关键便利，首先是材料大幅简化，个人申请时不再强制要求提供劳动合同，申请表即使企业尚未盖章也可放心提交。其次是补贴直发个人账户，审核通过后，补贴默认按月发放至个人社保卡银行账户，也可根据本人申请发放至其他银行卡。本台记者报道。
2: 你可以永远相信人民警察，丈夫遭遇手部重伤，晚高峰难以打车送医，家属事后在朋友圈写下这样一句感慨：一场普通却暖心的紧急护送，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公安民警的速度与担当。
3: 当天傍晚正值晚高峰，城乡派出所门口一名女子带着孩子焦急求助，她的丈夫王先生受伤后无法驾车，路上又打不到出租车，万般无奈之下，一家人跑到就近派出所寻求帮助。
4: 那个男的他是抱着自己手，然后浑身在冒冷汗，脸色发白。他是一个开面店的，然后当天是在擀面的过程中，他这个手被因为误操作，所以说手被卷到了擀面机里面，被压住了。
3: 接警后，值班民警立刻查看伤者情况，考虑到晚高峰城区道路拥堵，10余分钟的路程极易延误救治时机，民警当即决定用警车护送伤者赶往医院。
4: 那个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是在4、5点的晚高峰的时候。一般来说正常行驶的话是15分钟左右。当天的话，因为事态比较紧急，我这边那个开了警灯，然后一路紧急鸣过去的话，大概花了5分钟不到的样子。
3: 将王先生送到急诊室，协助家属对接医生后，民警才返回岗位。经过及时治疗，王先生伤情趋于稳定。事后，王先生的妻子有感于民警快速出手相助，在朋友圈发文致谢。
4: 他当时在微信里面发了一张那个当时的诊断证明，以及一句话说永远可以相信人民警察，是给予我们极大的肯定。事情反正对于我来说，虽然情况比较紧急，但是日常的接触警过程中碰到这样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这也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的安宁与稳定，我们都会竭尽全力去完成每一样工作。
3: 本台记者报道。

0: 文燕接到江兰社区粤剧达人王丹凤通过粤剧公益演出，用乡音乡戏唱响幸福安澜。在近日举行的萧山区第二届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总决赛中，王丹凤斩获粤剧组第一名，获评本届赛事萧山区十大高手称号。比赛一结束，他和戏友们又投入到日常排练中，在区文化馆老师的专业指导下，力求一招一式精益求精。
1: 从小就喜欢粤剧的，系统嘛也没有学过，就这几年可能慢慢，就比小时候更喜欢。那么我自己去嵊州啊，自己去跑自费到那边去学习的，对，系统的游学，5到6天的，就是一个剧目。
0: 作为土生土长的文燕人，王丹凤与粤剧的缘分已延续30多年。他是三江口粤音粤剧团的核心骨干成员。自江兰社区启动“鱼渡三江，幸福安澜”品牌建设以来，王丹凤主动对接社区，将粤剧公益演出纳入社区常态化文化项目，每月固定在江兰社区剧院开展公益粤剧专场。从《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经典流派选段，到贴合新时代乡风文明的原创小戏，累计为辖区居民送上100余场免费演出，是社区居民家喻户晓的明星演员。
2: 唱嘛肯定是好的了，唱的真的，他们都拍手拍得嫩嫩的，真很喜欢，真喜欢，特别是年纪大的。
0: 采访中，王丹凤告诉记者，他们近期重点排演的粤剧《花中君子》首场公益演出将于中秋节在社区剧院亮相，到时会给辖区居民送上一份充满粤韵的节日礼物。
1: 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一直延续下去的，我们会把更好的展现给社区的观众朋友们。
0: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戴村镇永兴河畔稻花飘香。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一下。
3: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7周年店庆日历分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万元，建材升级，送送送！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 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耕萧山30九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C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 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权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1: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新以农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的踏实，送的体面。

0: 迎中秋，庆国庆，赵文堂投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投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赵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赵文堂。赵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1: 我在赵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赵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马上就来买了。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汪某。
4: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8: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1张。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7: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9: 是的，
7: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8: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9: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0: 好划算。
9: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0: 这都不够半价了。
9: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九月二十七号，
7: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 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6000。

0: 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赶快拨打565655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2: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嗯，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笑>
2: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5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 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

0: 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0: 你给老子又得搞啥子鬼名堂嘛？
1: 预防老年痴呆？啊？说啥子？预防老年痴呆？
0: 啪啪啪啪！把我关了！少给老子阴阳怪气的啊！聊天你是高抬子，看不起我这个单卡卡。但是领导不放你走的嘛，你办的动作，搞起钱，影响不好啊！
1: 陈先生，搞，没人工的，这七点磨半个钟头了。
0: 是是是。
2: 快点！
0: 别说，还挺解闷儿。
1: 有点安逸。
0: 等会儿。哎呀，
1: 我天天看到一股脑壳青铜了呀！快点！快点！
0: 快点！
1: 挂了，挂了。
0: 他怎么了？
1: 报告政府，老三吃棋子儿了。
0: 哎，还救不起！ 救车来人早凉了啊！快帮忙！啊！还摔一个，
1: 摔了！
0: 还有吗？还有吗？啊！切！你说这图啥？

0: 昨天刚被砍了个五起。
1: 这无期啊，用了挺长，其实一会儿就过去，在哪儿还不是一辈子。
2: 你这次
3: 自绝人民，
2: 你去改造，
0: 关你啥事？回去。
3: 刘继续。

0: 好吧，这面锦旗做得蛮好，蛮好啊！<笑>
1: 我就是想利用这次机会啊，在全所面前搞一个表彰大会，好好表彰一下杜向东同志。
0: 所长，
1: 我提醒你一句啊，杜向东同志可是我们手里头的宝贝疙瘩。
0: 所长，
1: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在我们手里头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地继续工作下去。
0: 你觉得怎么样啊？
2: 我觉得蛮好。
1: 所长，都安排好了。哦，走，出发。
0: 所长，杜向东来不到了。
1: 你讲什么？
0: 他请假了，喊我替他领。
1: 就你替他领？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比表彰大会重要呢？
0: 相亲呐、啊。
3: 所长，你介绍绿的吗？
1: 我晓得我安排的。

0: 这个刘春芳同志。
1: 好，登记一下吧。哎，请问那个刘文芳在哪？哦，他在那儿二楼车间。公子，你在哪个？
0: 我找刘芬芳。
1: 啥事？
0: 你是刘芬芳啊？
1: 是又啷个呀？
0: 没事。
1: 哎，等等，我是刘芬芳，你找我啊？

我们这个小区啊，交通相通。你是说让介绍的吧？嗯。等会儿哈。哎，那人话这长得真多，这个电影明星啊，要得。

0: 你是眼睛不太舒服啊？没有，
1: 防风的。我等了3个小时车过来。
0: 哎，我说小伙子，你要相亲，恁个不找个饭店嘞？
1: 我路上看敞篷口有个面馆，要不咱去那儿？哎，
0: 面馆好，面馆好。 哎呀，那个菜面和你的可能还是再考虑哈喽。
2: 我觉得蛮值的，我儿子嘛，哼。

0: 你喜不喜欢看话剧啊？
1: 在警校的时候，是戏剧社的。真的呀？你演过啥子角色啊？
0: 我负责印刷节目单。
1: 我今天下班了之后没得事，
0: 我就来看你一眼。我还得赶回所里值班呢，还得等仨小时。
2: 那你快回去吧，太晚了骑车不安全。
0: 那我走了。

0: 你咋个还不走哎？咱以后还见吗？转过去。
1: 啊？转过去。

0: OK， 主持。
1: 哎，你不要大胡乱说的，人家这个是俺的印证，啊，说明女儿对他的认可。哥，小朱，大胆的上，哥给你抽起啊！
0: 哪能快点回来呢？
2: 哎，柚子啊，
1: 你这个时间也太短了，我家人给你请好了，你晚上都可以不用回来的呀。
0: 这个朋友都没说，改天晚上都不要做啥子。
3: 没了吧？
2: 啊，干净。
3: 所长呢？
1: 你找他作对？
3: 还能干啥？他答应我了，得说话算话。
1: 你又这样，你咋个油盐不进的呢？不是我说你啊，人家所长刚给你介绍对象，哎，我劝你啊，不要去自讨没趣，要是所长要收拾你。
3: 谁收拾还不一定。老子这次走定了，谁劝也没用。
1: 哎呦呦，你还雄起了说。
3: 还有啊，我屋里这堆东西，你们想要什么都分了吧。
1: 都不要了，
3: 除了那录音机啊。
0: 走个串串。
4: 咋办完了吧？啊！
5: 报案！报案噻！啊！报案！

0: 一心只想着干大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再小的事情也得有人干嘛。
1: 这不已经有人干了吗？又不差我一个。
0: 杜江东，今天不要跟我谈这些事情，干满3年之后再说。
1: 我都干满3年了。
0: 嗯，余3年了吗？
1: 早到了，都3年零4个月了。哎呦，
0: 蛮亏的嘛。那就再搞3年，你有虚力有能力，少年壮志不言愁。哎，我给你搞个裤裆先看看。哎，跟人家谈恋爱谈的怎么样啊？好好谈，人家是肉联厂厂花。
2: 集合，集合了，集合了。哎呀，
3: 来，冲我来，不，抽根好嘞。
4: 我给你摆个老实龙门阵啊，我是真的舍不得你走。你来了以后，我的葫芦松活得多。我觉得哈，你就是个天生的管教。实在是不行呢，你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是不是？
5: 那是啥了？
6: 接上了，死去嘞！
3: 来来来，先见人，先见人。
4: 出去抓贼，走噻！

0: 我去上个厕所啊，你这会儿去啊？阮东，
1: 下来。看着就像你，好久不见。
2: 慢点，等我一会儿。咱俩多长时间没见了？从毕业到现在得有3年4个月。
1: 怎么样，最近？
2: 这单位不错啊，这大山里边，环境好，主要是空气也好，不像我们这一天天的。
1: 这个姚彬彬涉嫌盗窃，这徐文国涉嫌故意伤害，要盗窃啊！
3: 站起来，
4: 往里面走。

0: 同学聚会你怎么老不参加啊？
1: 忙。
0: 忙？还能有我们刑警队吗？周末我约了几个兄弟，现在都开始当领导了，要没事一块儿呗。
1: 去不了。
0: 为什么呀？
1: 山里人，进城太远。那我忙去了啊。
0: 哎，你把笔还我呀！
2: 哎，吃不打了，干嘛呀？
3: 哎，都靠边边站。

0: 接着走，
1: 看啥子？走啊！云斌，
0: 我喊你走啊！走！哎，你别推了，你别动！
2: 关你啥子事？站过去，
0: 桌子嘛，就跟打闪闪了。
2: 赶紧起来！
0: 云斌，
2: 我喊你给我站起来呀！
0: 我喊你站起来，听到没有？
1: 你给我站起来！
2: 怎么了？
0: 耍赖皮的。
2: 有事说事，怎么了？ 我不该在这儿，你不该在这儿，那大家谁该在这儿啊？我该在这儿啊！起来，别让人瞧不起，啊，自己起来。
0: 云斌，
2: 起来，
0: 给我起来！啊！
2: 你别放了手！
0: 哎，放开啊！
2: 哎，你别动我哥！
0: 快打！
2: 啊！
0: 看什么看？
2: 大哥，你别碰那伤，他谁他妈大哥？叫杜警官！
0: 警官，我错了，别动我哥！
3: 蹲下，把我口枪蹲下，
0: 快点！
3: 没事啊？
0: 走。
3: 没事吧？

0: 身手可以哦，今天这两下子看来是小心准备。没得事的嘛，
1: 我能有什么事儿？他没事吧？
0: 他没得事。不过这个小子有点东西，他一来你给他个下马威，对到嘞。
1: 他有什么东西啊？
0: 他把他们六级厂厂长的儿子甩翻了，凶吗？
1: 因为什么呀？
0: 好像因为个女的嘛，哎，这个小弟我根本不得了啊，把我们市唯一的皇冠才偷了嘞。
2: 他们走哪一步了？
0: 老规矩嘛，剃头。哎，手表。

0: 028，姚彬彬，13号间。轻点。过来。
1: 不要乱动。
0: 028，新来的。让他睡2班，他手有伤。过去吧。
2: 看啥？看实话的吧。
3: 行啊，小子。
4: 行啊，娘。

0: 你退啊！你这样啊！
1: 干什么？上！
2: 三！你们谁欺负新人啊？我告诉你们，我让你们把这做烂了，信不信？信不信？
3: 信！